0: 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0: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7: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8: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7: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8: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7: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8: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7: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8: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7: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8: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6: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

0: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早晨，早上嘅时分嚟到咗系8:07，欢迎收听我哋今日嘅 FM92.9 爱上929嘅早安肇庆啊！
2: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3: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1: 开始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嘅早安肇庆，首先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噶。咁啊，嚟自我哋省方面啦。咁啊，气象台方面嘅预计咧，未来几日里边，广东受到副热带高压嘅控制啦，咁高温天气咧系逐渐明显嘅。咁喺今明两日啦，咁啊，全省大部分嘅市县咁最高嘅气温咧系达到35到37摄氏度之间嘅，而个别嘅市县咧会系去到38度之间吓。咁而另外具体翻到今日嘅天气情况啦，咁啊，韶关、清远同埋珠三角嘅中北部啦，粤西嘅沿海嘅市县系多云间阴天，有分散嘅雷阵雨，其余嘅市县系多云间晴天嘅，咁喺中午之后咧，局部有雷阵雨。啱先讲过啦，咁啊，气温颇为之高，沿海嘅市县咧系33度到35度之间，其余嘅市县咧系35度到37度之间，个别嘅市县咧会系去到38摄氏度嘅。睇翻到肇庆市区方面嘅天气情况啦，喺今日白天到夜间系多云间晴天嘅天色为主，温度介乎喺27度到36度之间。现时肇庆市区嘅室外嘅气温咧系29.2摄氏度，相对湿度咧系89%，吹紧南风系3级嘅。
2: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进入我哋今日人民之声嘅环节，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系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转头再见。
3: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民之声。5月18日是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和深厚的为民情怀，体现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考量，为提高防范应对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带头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发挥人大立法保障、监督推动作用，助力各部门压实责任，协同发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严守保密法规纪律，养成规范保密习惯。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将保密工作与业务工作统筹推进，及时排查化解保密风险。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要压紧压实保密责任，抓实干部保密教育，严防泄密问题发生。要对照巡查保密专项检查结果，抓好问题整改，补齐短板，筑牢保密安全防线。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
3: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4: 5月14日，肇庆市人大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及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经济运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中心工作，为肇庆15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人大依法履职，担当作为，

0: 在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之年，本届人大常委会履职收官年，全市人大系统要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强化责任担当。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民心铸魂，全面落实省人大工作部署，把人大工作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精准发力助推经济回升向好。二，要强化法规供给，以精准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促进产业绿色发展、鹤江水环境保护等重点立法，谋划编制新一届立法规划，加强法规实施监督，以良法善治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生态安全。三，要强化监督推动，以有效监督确保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聚焦经济运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民生福祉，深化预算、国资、政府债务监督，开展代表局长面对面活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办好民生实事。四，要强化代表作为，以示范引领凝聚发展合力，深入开展三个一实践活动，优化升级代表联络站，提升议案建议办理质效，引导企业家代表增资扩产，以商引商，汇聚发展强大合力。会议要求要高标准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严把政治关、程序关、纪律关，确保风清气正，人民满意，管好用好专项经费，加强代表培训，提升履职能力。市政府副市长申奥出席会议，并就政府系统支持配合人大依法履职、高质量办理代表建议、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提出明确要求。会上，端州区封开县人大常委会做工作交流发言，省市人大代表吴木生、市人大代表廖淑清结合履职实践，分享了助推产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的经验做法。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潘瑞波和秦晴、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负责同志，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及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各级人大代表等100余人参加会议。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潺潺流水，鸟语花香，生机盎然。在广宁县五河镇，这些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而是正逐步成为村民可感可及的场景。在这场乡村深刻蜕变中，有五河镇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助力乡村治理的身影，更是代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让美丽账变成履职账的写照。2026年4月2日，广宁县五河镇人大举办县镇人大代表履职专题培训班，集中学习肇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及关于充分发挥县镇人大作用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方案。培训紧扣条例明确的政府主导、村民主体、社会支持、系统治理四大原则，并结合工作方案，将代表的监督视角精准聚焦于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农房建设管控等关键环节，确保履职监督有的放矢。谈及培训收获，县人大代表吕国坚有感而发说，以前监督卫生情况全靠一张嘴劝，现在学了条例，哪条沟该谁清，哪个乱搭乱建属于违规，心里有了法律账本，说话腰杆子硬了。学了法，关键在用。代表小组带着条例标准深入五河社区开展专题视察，现场发现乱堆乱放7处，生活垃圾积存黑点3处。代表们当即向镇政府职能部门及村委会交办问题清单，提出整改建议。镇政府分管部门厉行厉改，2天内完成现场清理整治。人大代表同步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不反弹，整改见实效。此外，镇人大依托随手拍活动建立常态化监督机制，活动开展以来，代表们累计反馈并督促整改各类人居环境问题50余处，有力推动了人居环境从短期清脏向长期清洁转变。农村环境要长治久安，不能光靠政府买单，更需唤醒村民的主体责任。在镇里启动保洁费协议签订工作之初，部分群众持有观望态度，关键时刻人大代表率先在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带头签约的人大代表如此说道，这不仅是交10几块钱的事，这传递的是谁受益谁付费谁维护的契约精神。人大代表带头履约的行动渐渐地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周边村民从站着看变成了跟着干，主动参与签订并缴纳保洁费，共建共治共享的长效管护机制逐步成型。
1: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

0: 峰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醒神快报，
3: 好翻嚟我哋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跟住进入我哋醒神快报嘅环节，我同大家睇提至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噶。首先关注呢一则嘅消息噶，咁据中。

0: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大概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的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做得圆满成功。另外，在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好，我跟住关注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嘅消息噶。首先睇嚟自广州嘅呢一条嘅消息吓，咁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咧喺近日表示啦，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有关规定相对滞后啦，下一步就将会推进修订噶。咁内容包括系扩大禁烟嘅范围啦，同埋将电子烟等烟草制品系纳入监管当中噶。四月八龙船透顶话，今日喺寻日方面咧，广东各地多个嘅龙船斗咧，亦都系热闹起身啦。咁啊，沉睡一年嘅龙船被划起身洗净，以最庄严嘅仪式系迎接端午竞渡嘅到嚟。财政部日前发布公告啦，2026年度的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咁计划支持15个的城市咧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而深圳咧系入选公示的名单当中。昨日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咧喺河源方面咧系闭幕噶，咁其中咧华南理工大学捧回咗挑战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25所的高校是获得优胜杯的。睇到嚟自汕头方面的消息，今日近日第17届2026年国际眼科论坛暨眼科交叉创新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汕头举行，嚟自中国、美国、波兰、印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几位的眼科专家是齐聚一堂，开展专题的演讲和深入的研讨。来自惠州方面的消息，今日惠州在近日方面是出台了惠州市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1+1+10的行动计划，咁将系统是构建一个基地加一个联盟加10条线路的产教融合实操体系，咁全力是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的产业工人大军。
1: 醒神快报，
0: 好，我跟住关注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嘅。来自海关总署方面的消息，为了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就将会联合港澳是研究编制，并且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的。作为我们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互利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是强劲的，互利是充沛。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在去年方面突破了9万亿元的大关，在今年的前4个月是达到3.4万亿元，同比是增长 18.4%， 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的互利。陈某方面，来自国家数据服方面的消息，我们国家正在加快制定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的指导性技术文件已经达到了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和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的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成立仪式在昨日方面在北京举行的。这个中心就将会重点是聚焦4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一是推动技术研发与创新合作，二是构建人工智能产业合作生态，三是深化人工智能治理实践，四是助力区域能力建设。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方面的消息，近期这个 科研团呢间所有嘅科研团队啦，咁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嘅。咁呢一个设备运行两个星期所获得嘅数据量咧，系相当于传统嘅透射电子显微镜大概一年嘅工作量嘅。咁呢一项嘅成果系实现咗透射电子显微镜啦，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嘅自主运行嘅跨越，为高端科研仪器嘅智能化应用提供咗有力嘅借鉴啦，有望啦系为能源化工啦、材料基因组啦同埋生命科学等领域嘅发展持续提供大规模高质量嘅结构数据，支持人工智能驱动科研范式变革啦，令到人类系更加精准、更加直观咁去探索极微观世界。在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持续压制之下，黄金价格已经是连续两个星期是下跌的。日前来自伦敦的现货黄金亦都是持续承压下挫，收盘是报跌 0.75， 报每安司是$4,508。睇到嚟自電影方面嘅呢一個消息嚇，咁啊嚟自網絡平台方面嘅數據啦，截至到尋日為止啦，電影《給阿媽嘅情書》啦嘅總票房已經突破咗10亿元嘅，咁啊暫居年度票房榜嘅第五名嘅。呢一部片咧累計觀影人次已經達到咗2900万啦，咁啊自16号開始咧連續兩個星期嘅週末單日嘅票房咧都係超1亿元嘅。在昨日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迎来第二个的比赛日，世界冠军林珊是搭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梅咏琛在女子双人三米板的比赛当中是夺冠。这个是来自广东跳水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首枚的金牌。当晚的男子十米跳台决赛当中，广东的小将王建杰亦都是夺得了冠军，再为广东是再夺一枚的奖牌。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2: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3: 你好，早晨，
4: 唔该晒，
3: 唔紧要。
4: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5: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4: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5: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6: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7: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8: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9: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10: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11: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12: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13: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14: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
1: 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2: 夏季点样保护眼睛？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夏天如果在太阳底下行一段时间再入屋的话，你会不会觉得眼睛有点酸胀呢？要想令到眼睛安然到下，就应该讲究用眼卫生。用眼40分钟之后就应该闭目休息，或者用冰毛巾敷一下。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细菌繁殖亦都会加快的，很容易患眼部感染性疾病。随着阳光的折射增强，紫外线照射过度，日积月累就更加容易引起白内障了。一般情况底下，太阳镜能够起住阻挡紫外线的作用，但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镜片质量差的话，就不单止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还有可能会吸收更加多的紫外线。所以买太阳眼镜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0: 常用到电脑和看书以及看电视的人，通常用眼40分钟之后就应该休息5到10分钟，或者闭目养神，望向远处，或者做下眼保健操。还有一个小方法，对缓解眼睛疲劳都很有效的，就是用冰毛巾来敷立。平时家最好准备一些冰块，然后用毛巾包上，在休息期间敷在眼上面，感觉上就会很舒服。当然如果是没有冰块的话，都可以用冻水将毛巾整湿之后敷在面上面，效果亦都不错的。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夏季应该怎样保护眼睛，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2: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3: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1: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0: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1: 八点嘅三十九分啦，亦都系欢迎继续翻嚟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
2: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3: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1: 在八点半的节目时间段回来之后，就将会和大家进入聚焦肇庆的环节，和大家看看我们本地方面的新闻资讯。
3: 聚焦肇庆，
1: 今日聚焦肇庆的环节，首先是和大家看看这条的消息。近日来自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是公示了2025年度广东省重点实验室考核评估结果的。来自风华高科省级科研平台，广东省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材料企业重点实验室是获评最高的等级优秀的。我睇翻到呢一次嘅评选结果吓，咁啊，全省共有379间嘅省级重点嘅实验室啦，系参与咗呢一次嘅评考嘅。咁最终只有38间啦系获评优秀，而其中啦公关类优秀实验室啦系仅仅有18家嘅。咁講到風華高科省重點實驗室咧，係亦都係憑藉住卓越嘅科研嘅創新能力啦、完善嘅運行管理體系同埋突出嘅產業貢獻啦，亦都係躋身咗咧就係公關類嘅優秀行列。咁進一步咧係彰顯咗公司啦喺高端電子信息材料領域嘅硬核嘅創新實力啦，同埋行業引領嘅地位咁。嗱，我睇翻到呢個廣東省高端新型電子信息材料企業重點實驗室啦，亦都係鋚定咗國家戰略需求啦，同埋產業發展嘅痛點啊。咁聚焦高端片式元件關鍵材料，同埋高端片式元件三維精密製造技術，以及係高端應用場景下片式元件可靠性技術三大嘅核心方向噶。咁全力咧係攻克產業嘅關鍵核心技術啦，亦都係嚟自風華高科科技創新嘅核心載體，同埋同高端人才集聚的高地嚟嘅。咁讲到呢一个实验室嘅卓越表现啦，源于其深厚嘅科研嘅底蕴啦。咁啊，实验室里边咧亦都系打造咗一支系结构合理咧，同埋实力雄厚嘅科研团队啦。咁啊，嚟自硕士同埋以上嘅学历啦，咁啊占比达到54.3%。咁副高及以上嘅职称人员咧有36人噶。咁啊，集聚咗国家特资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啦、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高层次嘅人才，咁形成咗以国家级人才为引领、中青年骨干为核心的金字塔型的人才的梯队。咁啊，喺聚焦高端電子元件國產化目標裏面，咁實驗室亦都係實現咗多項嘅關鍵技術嘅突破啦，科研成果嘅呢一個質量嚇，咁啊量質方面咧係齊升嘅。咁講翻到高效嘅產業轉換能力咧，亦都係實驗室嘅另一個嘅大亮點啊！咁近三年裏邊咧，實驗室累計係承擔國家以及係省部級嘅科研項目啦，有八項，咁研發嘅31項嘅新產品啦，全部咧係實現規模化應用啦，批量供貨至 5G 通訊啦、新能源汽車等高端嘅行業標杆企業。在重点的客户高端元件覆盖率方面是超过 95% 的，有力是推动产业链是自主可控。而睇翻到呢一次咧，係獲評廣東省重點實驗室優秀等級啦，係廣東省科學技術廳啦，對風華高科科創啊呢個科研創新工作嘅高度肯定啦。咁更加係呢間公司啦，咁持續深耕高端電子信息材料領域嘅里程碑嚟嘅。咁未來啦，呢一間嘅實驗室就將會係以呢一次獲評為契機啦，咁持續咧會係加大研發嘅投入啦。

0: 聚焦人工智能啦、新能源汽车等新兴嘅领域需求啦，攻克更加多嘅关键嘅技术核心技术，咁啊产出更加多嘅原创性嘅成果啦，系全力赋能广东省亿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建设啦，为我哋国家嘅电子元件、元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啦，系注入强劲、更加之强嘅动能噶。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早晨
4: 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
4: 早安小庆，聚焦小庆，
0: 跟住将视线转到去广宁方面。咁喺近年嚟咧，广宁县系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啦，咁啊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啦，咁聚焦乡村闲置资源嘅利用啦，因地制宜咧系盘活改造闲置土地，咁更加啦，又或者咧系导入呢一个产业项目啊，咁啊激活经济价值啦，为乡村振兴系注入咗持久嘅动力啦。又或者咧，係將其係升級為鄉村嘅公共空間啦，咁啊完善鄉村嘅服務功能啦，豐富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嘅。咁啊，依家咧就係嗰度嘅廢舊嘅辦公樓啦，係變身為竹林特色民宿啦。咁啊，而另外一啲嘅危破土房咧，係改造成為村級嘅古韻廣場等等等。咁啊，喺廣寧鄉村裏邊啦，咁啊昔日雜草叢生嘅閒置地啦，雕荒地啦，已經係逐步咧係轉化為增收嘅呢一個富民嘅聚寶地啦，咁同埋便民利民嘅幸福場嚇。嗱咁首先睇得嚟自咧就係橫山鎮羅窩文旅核心區嚇。咁嗰度咧被萬畝嘅竹海咧係環抱住，咁啊可覽一江一灣衰江嘅美景嚇。咁啊呢一個嘅民宿方面啦，咁啊自四月嘅28號啦試運營以嚟啦，咁啊至今日都係保持咗滿房嘅狀態嘅，咁啊市場反應咧係良好嘅。咁啊嚟自民宿原址方面咧就為農信社嘅舊辦公大樓嚟嘅，咁啊喺1998年咧係建成啦，已經咧係閒置咗多年。咁但係咧就呢一個土地產權等等證件系齐全啦，并呢一个即系话盘活开发嘅难度咧唔系好高。咁据介绍就话咧，嗰度嘅地理环境咧系优越啦，咁啊周边嘅景观咧系环绕啦，一直闲置落去嘅话咧系非常之可惜噶。咁嚟自环新镇嘅相关嘅负责人就话啦，咁啊近年咧咁佢哋咧就系以微改造啦、小提升为诈手啦，咁通过主动走出去啦，咁啊精选引进高质量嘅文旅商家啦，咁啊令到呢一个沉睡嘅资产咧系转化为振兴嘅引擎嘅。咁啊，呢一個竹韻豪景民宿嘅項目，所以咧就應運而生啦。咁呢個項目方面咧，就投資有450萬元。咁啊，建設係融合廣寧竹文化啦，同埋廚師文化啦，古道風情同埋現代嘅舒適體驗啦。咁推出精品嘅餐飲啦，同埋輕奢民宿兩大嘅核心嘅業態，為旅客咧係提供一齊食在竹香、住在風景、慢享時光嘅獨特嘅體驗嘅。咁啊，民宿方面咧係設置光景啦，同埋竹景雙主題嘅客房啦，咁啊採用現代簡約嘅設計風格啦，並且係融入咗竹元素啦，令到顧客咧喺享受現代舒適嘅同時咧，亦都能夠感受到咧就係廣寧嘅竹香文化嘅好獨特嘅魅力嚇。咁啊，據介紹就話咧，呢一個唔單止係精品民宿啦，咁更加係產品嘅體驗店嚟嘅。咁因為咧，項目投資方咧就為廣寧本土嘅企業啦，咁啊佢哋係從事呢一個紡織布草行業啦，咁啊產品咧係銷往全國各大嘅酒店啊、醫院啊、學校等嘅。咁啊，民宿嘅床上用品咧都係使用咗佢哋嘅品牌嘅產品啦。咁並且咧喺民宿裏邊咧係設置咗產品嘅展廳啦。咁啊，客商考察期間咧可以入住呢個民宿啦。咁啊，親身體驗產品啦，咁啊既帶嚟咗人流量，亦都係帶嚟咗呢一個嘅訂單量啊！咁同樣咧喺橫山鎮啦，利用搬遷嘅村嘅閒置嘅農舍改造而成嘅七圖院子啦，亦都係逐漸咧係成為咗當地康養民旅嘅新嘅目的地嚇。咁啊，七圖咧就係閩南語當中就係玩耍嘅意思啦。咁啊，佢哋咧亦都係聚焦咗呢一個精品院落嘅經濟啦，以微改造咧係打造呢一個鄉村茶飲啦、手作體驗等等沉浸式嘅空間啦。咁啊，據呢一個負責人介紹就話啦，未來啦，佢哋團隊仲將會擴大投入啦，咁啊構建啦集生產啦、生活啦、生態於一體嘅全產業鏈嘅農業生態嘅體系，咁打造高品質嘅田園嘅院落啦，咁啊提供沉浸式嘅住宿嘅體驗，咁同時亦都會係建設生態種植區啦，開展綠色種植同埋呢一個生態嘅養殖，咁啊構建多元體驗區啦，同時亦都。

0: 都系整合就系农旅体验啦，同埋研学教育啦，覆盖唔同嘅客群嘅休闲嘅呢一个嘅需求啊。讲翻到环生镇方面啦，咁啊嚟自佢哋嘅相关嘅负责人介绍就话啦，咁啊三年嚟啦，呢一个镇咧系因地制宜啦，亦都系分类施策啦，咁建成咗工具房啦，咁啊四小园啦，以及系公共停车场等为民便民嘅空间啦，500多处，咁啊探索形成嘅就系清拆至盘活至振兴嘅呢一个实践嘅路径噶。
1: 聚焦肇庆。
0: 嗱，呢一個例子咧就係橫山鎮嘅情況啦，咁啊就睇翻到咧就係另外一個鎮客，咁啊就嚟自沙排排沙鎮。咁啊，排沙鎮嘅呢一個旁溪村啦，有一片咧閒置30年冇人管嘅呢一個嘅雜草荒地啦。咁依家咧係成為咗村民嘅幸福嘅空間嘅。嗱，咁啊，據介紹就話啦，咁啊，排沙鎮堅持係以黨建為引領黨員幹部咧係帶頭示範啦。咁啊，加強溝通協調啦，引領村民咧係理解典型村創建益處啦。咁啊，主動咧係配合工作。咁啊，創新推出就係呢一個減發加騰挪雙管齊下嘅環境治理改革。嘅舉措噶，咁高校咧係破解咗鄉村發展空間制約嘅難題嚇。咁啊，據了解就話呢一個鎮咧係利用閒置嘅土地啦，咁啊依托呢個鄉土基嚟優化空間，咁啊打造咧就係呢一個嘅旁溪古運廣場啦、山頂公園啦，同埋同心果園等等特色嘅休閒嘅點位啦，咁啊建設村口停車場等便民嘅設施場所啦。咁啊，令到拆後嘅空間啦，亦都係打造既有顏值啦，亦都會有呢一個嘅實用性啊。咁啊，再睇翻到咧就係古水鎮方面嘅情況啦。咁啊，作為咧就係省8000万工程嘅首批嘅典型鎮啦。咁啊，古水鎮咧亦都係聚焦群眾休閒健身啦、文體娛樂下等等嘅迫切嘅民生需求啦。咁啊，精準咧係盤活古水社區啊，將部村集體閒置地塊啦。咁高標準咧係推進便民廣場嘅規劃建設啦，有效咧係補齊咗墟鎮公共文體服務配套短板啦。咁啊，探索休閒盤活民生提振。共建共享的鎮村振興新路徑，咁啊切實咁將民生實事咧係辦在群眾嘅心坎裏邊嘅。咁啊呢一個鎮亦都係通過完善廣場商鋪啦、球場啦、同埋健身設施啦，以及係兒童遊樂啦、停車位等等啦嚇呢一啲咁嘅配套。咁啊其中咧廣場啦，咁既係咧就群眾休閒健身啦、文娛活動嘅好去處啦，咁亦都係全鎮大型文體活動嘅主場地啦。咁啊呢一個咧係既盤活咗閒置嘅土地啦，提升咗墟鎮嘅風貌啦，又豐富咗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嘅。咁群眾咧可以喺呢一個嘅家門口咧，係實現休閒、健身、生活三不誤嘅。
1: 容量更大，
2: 容量更大，視野更廣闊。
1: 更廣闊。
2: 早安肇慶，熱點新聞早知道。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早晨
1: 爱上929，
2: 爱上929，早安肇慶。

好啦，我时间方面嚟到咗系8:54，我哋今日嘅中安寿庆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啦。转头喺9:30，我哋会有玩具生活，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三地跻身全国百强，12镇上榜千强。肇庆交出3年初建成效好答卷，包公龙母走进文博会，肇庆传统文化破圈出新，制造铸标杆，广东华昌以高端铝材赋能产业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过去3年，肇庆以头号力度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四会、高邀、端州跻身全国百强县区，12个镇入选全国千强镇，4县一市顺利通过省3年初建成效专项督查验收。2025年度省百千万工程考核，肇庆一举跃升全省第二梯队，全市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日前，鼎湖永安镇、高邀金渡镇、四会大沙镇等8个镇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落户肇庆的企业看好这里的发展前景。四会大沙镇的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个。2025年，大沙镇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3: 我们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的出货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2: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近年来肇庆全力推动工业、农业、商贸、文旅等多业态协同体制。目前东部各区市新兴产业正加快集聚城市，新能源汽车、金属加工2000亿元级和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4个500亿元级产业初步构建成型，小鹏汽车、瑞庆时代等一批龙头企业发展壮大。西部片区的主产业资源循环、机电设备制造、绿色建材、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集聚成群。作为农业大市，肇庆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做强现代农业，形成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等6个100亿元级农业产业，肉桂、罗氏沼虾成为超50亿元农业单品。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822亿元，稳居全省第3，增长5.5%。在抓好平台经济风口、做强商贸业方面，肇庆推动县域特色产业触网出海，出口增速持续位居全省首位。高邀五金产业辐射8000多家经营主体，拉动新增产值超5亿元，入选全省首批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试点。怀集服装产业带接入西英供应链，产值突破20亿元。怀集县冷坑镇副镇长何杰龙：
4: 依托跨境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积极盘活闲置空间发展服装制衣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2: 肇庆坚持1、2、3产协同发力，县域工业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态势稳健。3年来，肇庆持续完善城镇功能布局与公共服务配套，广宁、德庆、丰开、怀集、四会县城建成区面积稳步拓展，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45%以上。全市近3年新增公办学位超10万个。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公办学校就读占比达 90%， 全市县域内住院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均排名全省前列，20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三甲医院组团式帮扶全覆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2: 5月22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部分社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各项防控工作在基层落细落实。徐小雄深入社区里巷等重点部位，实地查看环境卫生整治、积水清理和防蚊灭蚊工作落实情况，听取属地及相关部门汇报，并入户走访部分群众，详细了解环境治理、蚊媒防控、健康科普及联防联控机制运行等工作开展情况。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防蚊灭蚊作为当前爱国卫生运动的重中之重，切实守护好群众身体健康，一要坚持源头治理，充分考虑近期雨水天气频发、人员流动增大等因素，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农贸市场、河冲水渠等重点部位，以及景区、商超、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排查和蚊媒清理，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推动城市环境整治规范化、长效化，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积极开展立体式、多频次、高强度灭蚊作业，统筹医疗资源，提高筛查检测、流调和发热病例诊断效率，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和部门协同联动，做好药品储备与医疗救治培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三要深化健康科普，广泛开展健康宣传教育，积极通过张贴告示、入户宣传等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人防护，出现症状主动就诊，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爱国卫生运动，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形成群防群控、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责任，

0: 加强统筹协调和要素保障，积极运用智慧化、信息化手段提升精准防控水平，认真总结有效经验做法，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机制，共同营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的家园。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举行。肇庆展区以互动活化 IP、 非遗跨界创新、文旅融合赋能三大特色亮点，吸引了不少客商青睐，生动诠释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肇庆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1: 今年肇庆展区打破了传统的静态展示，邀请了两位特别嘉宾包公和龙母，通过与观众亲切互动的方式，让历史人物真正走到了大众身边，既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也为古老的文化 IP 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本次肇庆展区特别设置了传统民俗互动环节，加深了人们对肇庆独特文化符号的了解与亲近。除此之外，来自岭南古郡肇庆的深厚文脉与丝路明珠喀什的奔放热情碰撞融合，两地演员同台载歌载舞，奏响了粤江同心、南北文化交融的华美乐章。特色物产展区则通过味觉体验拉近与客商的距离，星博尔咖啡、竹心茶等本土美食饮品的试吃试饮摊位前香气四溢，参观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从舌尖上感受到了肇庆的生活气息。肇庆市紫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职员肖志奇。
2: 本土咖啡品牌波尔也是我们文旅在主推的一个项目，我们在咖啡里面也有融入我们肇庆本土的像佛手柑还有紫类天葵这些特产，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来体验我们肇庆的这些风味。
0: 客商于女士：
3: 这是我逛的第一个馆，看一看文创，尝一尝咖啡，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很好啊。买了咖啡的那个周边的小礼物，回去送给年轻人应该会比较喜欢。
0: 作为肇庆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端砚依然是本次参展的镇展之宝。此次展出的端砚产品既有传承经典、工艺精湛的砚台精品，也有面向年轻消费群体的创意衍生品，如砚元素的首饰、摆件等，让传统端砚文化更贴近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客商：
3: 我第一眼看中就是它，因为我很喜欢蝴蝶或者花类的东西，一下子就给它吸引住了。在我的观念当中，那个砚台都几乎都是嬷嬷用的，看到这个跟我的裙子很搭，就没想到它中间这个就是台端里面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创产品，还蛮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的，比较新颖。
0: 据悉，本次展会为期五天，肇庆展团已有多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延续了往届文博会带来的增长红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广货行天下。
0: 作为广东本土制造企业的标杆代表，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扎根肇庆四会大沙镇，依托佛山总部雄厚产业底蕴，聚焦高端工业铝型材研发制造，紧抓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机遇，以硬核技术、智能产能、优质产品擦亮广货金字招牌。公司由行业领军企业广东华昌集团全资投资建设，精准选址四会市大沙镇富硒工业园，坐拥广佛肇一小时交通圈，物流通达，产业配套完善，是集团布局高端工业铝材转型升级制造产能的核心项目。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5: 我们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总占地是356亩，已于2025年全面生产当中。目前呢，我们正努力的加班站的生产订单当中，我们期望能成为整个铝型材新的一个标杆。
0: 公司打破传统建材铝材局限，全力研发生产高端工业铝材，产品应用场景广泛，覆盖新能源装备、汽车轻量化配件、精密电子、通讯设备、机械装备、轨道交通、环保家居、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重点新兴产业领域，精准适配高端制造业升级需求，填补区域高端工业铝材产能空白，全面提升广货铝材

0: 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1: 是瞄准一个智能化、全自动化的一个规划来做的，而我们的所沿用的一个设备都是一个竞争力零排放，而且我们也是高端一个智能化，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望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国外的产品呢，主要是出口这个东南亚以及非洲的，而我们陆续呢，我们也是在深拓这个中东行业的开发，落地这个大沙，我感谢镇政府一路的一个扶持。
0: 项目全面达标达产后，可实现年产20万吨高端工业旅行材，预计年产值突破50亿元，年创税达1亿元，以实打实的产能效益助力地方产业提质、经济增效。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品质初心，深耕高端铝材赛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品升级，以智能制造筑牢广货根基，立足大湾区，辐射全中国，持续打造行业标杆产品，助力广东优质制造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3日，粤超第四轮迎来西区焦点对决。此前攻击火力最强的肇庆队，客场挑战防守最稳固的佛山队。经过激烈鏖战，佛山队凭借替补登场球员在第88分钟的头球破门，以1-0战胜肇庆队，延续不失球纪录。肇庆队则遗憾未能从客场带走积分。23日，粤 BA 西区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肇庆队远赴客场对阵茂名队，最后以63-77憾负收场。即日起至5月28日16点，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开启半决赛入围选手网络点赞通道。此前，我市梁清文、曾华两名宣讲员成功晋级半决赛。22日，县总工会联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德庆县2026年劳动光荣成就梦想工会主席直播招聘活动，充分发挥工会联系企业、服务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双向对接云端平台，切实助力县域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落地见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日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山东港口日照港前4个月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5%。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日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15%， 创历史新高。美国《华尔街日报》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伊朗说，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入境。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0: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8: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9: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好，9:36，继续翻嚟 FM 92.9爱上929嘅节目噶。咁啊，现时呢个时候咧，开始我哋今日嘅湾区生活，
1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13: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1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2: 更系情感嘅交流，
13: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8: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10: 欢迎来到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的湾区生活。首先出现的会有我们天气方面的情况介绍。
14: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10: 天气方面嘅情况下，咁啊前几日系落雨啦，咁啊依家亦都系好天气噶啦，咁啊预计咧就未来呢几日咧，我哋省会系受到副热带高压嘅控制啦，咁高温天气逐渐咧系明显噶，咁啊喺今日同埋26、27号啦，大部分嘅市县最高嘅气温啦系去到35度到38度之间噶，咁啊雷雨嗰时候啦，咁啊局部咧会有8级左右嘅短时嘅大风。具体到今日嘅话咧，咁啊，韶关、清远同埋珠三角嘅中北部啦，同埋粤西沿海嘅市县咧，系多云间阴天，有分散嘅雷阵雨。咁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间晴天嘅。喺中午之后咧，局部会有雷阵雨。最高嘅气温方面咧，喺今日沿海嘅市县咧系33度到35度之间，其余嘅市县咧系介乎喺35度到37度之间嘅。个别嘅市县咧会去到38摄氏度啊。咁而喺听日同埋后日啦，全省大部分嘅地区都系多云间晴天啦。咁啊，中午之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嘅气温方面咧，沿海嘅市县咧系33度到35度，咁其余嘅市县系35度到38度之间嘅。提醒各位，未来几日里面我哋省会有高温嘅天气，咁啊要注意防暑同埋防晒。

0: 同埋都要注意咧，就係防禦谷地嘅強降水冧，同埋就係強對流天氣所引發嘅呢一個災害嘅次生嘅災害啊！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灣區脈動，一網打盡生活資訊。灣區熱點。
0: 灣區熱點方面的話題，首先跟大家看看來自這個文博會方面的這條消息。在文博會這一段時間裡面，2026網絡名人看深圳的主題採訪活動也都是舉行了。當時大概5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網絡名人、媒體記者是齊聚在深圳，走進這個文博會的展館以及是那個企業重大的工程現場，非遺古村和這個公共文化空間，以鏡頭為筆，以足跡為墨，記錄深圳高質量發展的創新實踐和城市的活力。睇翻到呢一個嘅採訪活動當中啦，喺展館裏面啦，歷史感同埋未來感係不斷咁去切換啦。咁啊，採訪團嘅成員咧係一邊記錄一邊咧係討論短視頻嘅創意。咁啊，有網絡達人就話啦，咁啊呢一屆嘅文博會上面啦，科技同傳統嘅文化產業嘅融合啦，係越嚟越明顯啊。咁佢就話咧，每一個嘅展台都能夠睇到科技應用同埋呢一個文化內容結合嘅痕跡啦。咁啊，佢就表示啦，咁尤其咧係喺呢一個數字影像啦，同視覺呈現領域啦，咁大量新嘅技術啦，正喺度不斷去拓展啦文化表達嘅邊界嘅。而令佢哋印象好深刻嘅就話啦，有展館係利用 3D 嘅素描技術啊，咁對文物咧係進行咗可視化嘅復原嘅，並且係以新媒體嘅藝術形式咧係進行咗呈現。咁當然啦，咁相比以前嘅靜態同埋物理化嘅展示方式啦，依家嘅文化表達咧係有咗更加多嘅想像嘅空間啦。與此同時咧，越嚟越多嘅 AI 嘅產品亦都係開始融入到傳統嘅文創同埋文旅嘅場景啦。通過更加之強嘅互動性咧，係打破大眾對於文創或者係文旅嘅固有嘅認知啊！其實呢一次活動咧，仲係組織咗採風團嘅成員咧，係深入到重大嘅工程諗同埋城市嘅新空間啦，係感受深圳不斷向外生長嘅發展嘅活力噶。而據介紹就話咧，呢一次嘅活動咧就係嚟自深圳市委網信辦咧連續六年咧舉辦嘅網絡名人看深圳嘅品牌採訪活動嚟嘅。呢一個嘅活動咧係聚焦文化咧、經濟、科技、人才等發展嘅領域啦。咁啊喺社交媒體啊同埋採訪點位上面啦，同埋平台覆蓋上面都係比往年啦有咗顯著嘅提升嘅。目的就在於係全方位展現啦深圳改革開放以嚟嘅奮鬥歷程啦，同埋發展成果以及區域協同擔當啊！而睇翻到呢一次活動，亦都係獲得咗廣大網友嘅廣泛嘅關注啦，有成14个話題啦，登上咗呢個微博嘅熱搜啦。咁啊，正能量嘅網絡名人啦，同埋自媒體大號啦，以及一齊網友一齊啦，係互動分享，咁啊，共同咧係丈量出咧，就深圳以科技為翼啦，以文化為雲嘅高質量發展嘅路徑啦，係見證咗創新之城深圳不斷向上嘅蓬勃嘅魅力同埋呢一個嘅力量啊！

0: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1: 好，咁啊，继续翻嚟湾区热点嘅环节啦，咁啊，同大家睇睇嚟自另外一条嘅消息噶吓，咁啊喺前日咧，泛大湾区交通行业可信数据空间联盟啦，喺广州方面咧系正式成立咗噶，咁啊睇翻到呢一个联盟嘅背景方面咧，就系由广东省交通集团啦，同埋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啦，交通运输部网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咧系共同发起噶，咁呢一个联盟方面咧系汇聚咗广东啦、湖南啦、广西啦、福建啦、江西同埋海南六省区60多家嘅单位嘅，嗱咁作为一族两网嘅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工作嘅重要嘅机制创新实践啦，呢一个联盟方面咧，目的就系在于打破呢一个省界数据嘅壁垒啦，喺安全合规嘅前提之下啦，系推动跨省区出行信息嘅实时共享啦，同埋呢一个预警响应协同啊，咁从根本上边咧系解决信息唔连贯啦、标准唔同一等长期影响公众出行嘅痛点嘅问题啊。睇翻到一啲嘅背景资料方面咧，其实就泛大湾区下跨省出行嘅需求咧系颇为之旺盛啊。咁啊，据官方嘅数据显示就话啦，咁广东省嘅高速公路嘅日出口流量系达到750万啦，每日产生嘅交通数据咧系超过咗2.5亿条啊。咁啊，去到节假日嘅话咧，那个跨省嘅日高峰车流咧系超过70万辆噶。咁但系咧就各省交通数据嘅标准唔一致啦，咁同埋系统互不兼容啦，咁所以存在住一啲嘅倒点同埋卡点嘅。而呢一个联盟就将会扮演住连接器咧同埋共识推动者嘅关键嘅角色啦，喺安全合规嘅前提之下啦，推动区域里边嘅高速公路关键数据嘅可信共享，咁逐步咧系构建起覆盖泛大湾区嘅交通数据流动嘅空间啦，去破解呢一个所谓嘅数据孤岛嘅呢一个嘅难题噶，咁啊，据介绍就话呢一个联盟就将会通过可信技术实现区域里边嘅高速公路啦、主干道实时嘅车流啦、事故啦、施工啦、天气等等多元数据嘅安全嘅汇聚啦，咁啊，导航 A P P 就可以基于更加完整嘅区域路网全景图规划路线啦，咁啊，躲避拥堵嘅成功率啦，同埋到达时间嘅准确吓预测准确率啦，亦都将会咧系大幅度咧去提升噶。咁到时候咧，我哋车主出行会系更加之方便嘅，会系借助呢一个联盟构建嘅数据生态啦，规划路线嗰时候咧就能够系查到啦，沿途嘅服务区啦，有冇车位啊，有冇呢一个充电桩啊，可以充电啊，连目的地嘅停车场嘅情况亦都能够系提前知道嘅。咁啊，随住呢个跨省数据标准嘅逐步统一嘅话咧，呢一个省界附近嘅导航信息，咁啊，呢一个断断续续啊，或者系服务体验时好时坏嘅问题啦，有望咧系得到根本性嘅解决噶吓。咁而睇翻到喺呢一个嘅会议里边，仲透露就话啦，联盟会推动车路云呢个协同体系，咁啊会使到车即系道路嘅沿线嘅智能设备咧，系更加之实时咧，系感知风险啦。咁当前面弯道发生事故或者系匝道咧出现呢一个违规停车子嗰时候咧，呢个信息云端啦，呢个信息就会经将呢个云端第一时间咧系推送去到呢一个车座嘅导航里边噶，咁提前咧向驾驶员咧系发出减速或者系变道嘅预警啦，从而咧系大幅度增强行车安全嘅保障啊！咁啊，对于呢方面嘅情况咧，嚟自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嘅副主任啦，袁宇就会认为啦，车路云一体化啦，系推动高速公路数字化转型啦，同埋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嘅关键嘅技术路径嚟嘅。咁呢个联盟嘅成立啦，仲会为咧精准啦系连接车端啦，同埋路方嘅交互需求啦，建起全新嘅呢一个嘅纽带吓。 而對於呢個聯盟方面咧，嚟自交通運輸部嘅路網中心嘅主任啊李斌啦，咁對於佢亦都係抱有好大嘅期望。咁佢就表示就話咧，要匯聚啦產業合力啦，破解交通數據共享瓶頸啦，構建跨區域嘅數據嘅生態啦，咁啊打造啦可複製可推廣嘅應用嘅標杆，咁啊充分咧係釋放數據要素價值啦，咁啊賦能產業轉型升級，助力咧就係構建安全、高效以及係智慧嘅現代綜合交通體系啊！

0: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2: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0: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 更系情感嘅交流，
2: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3: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4: 好，咁啊，时间不明9:55，我哋今日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喺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浸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2: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5: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4: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5: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4: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5: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4: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5: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4: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5: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3: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3: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0:10来收听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关注到的是酸甜脆爽李中之皇上市在即，产自肇庆。这里你先看看肇庆多个乡镇告别了黄泥水，受益的村民直呼放心多了。咱们先来看看，到周一了，肯定来说说哪些还有让生活更加畅想的地方。就等这一口的酸甜脆爽，这个可能跟咱们现在这种天气啊，35-36度的高温更搭了。这是来自肇庆分开的季节限定的水果麒麟李即将上市了。分开的麒麟李呢，是中国著名的品牌水果，岭南的夏季果皇，口感是脆爽的，酸甜可口，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很多朋友是说啊，这个可能等一年才等到它真正上市了。好吗，我们来看时值初夏，走进封开县的余老镇的麒麟山，可以看见漫山遍野的李树缀满了沉甸甸的果实，一颗颗的麒麟李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诱人的紫红光泽，这可能就是那种大红大紫吧。果农们穿梭在林间呢，脸上洋溢着收获在即的喜悦了。当然你看，这个楚飞果厂的负责人李小姐说，目前呢麒麟李已经有少量的头花果成熟了，那么预计会在6月的中旬能够大量上市。掐指一算，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再来看甜蜜产业助力农民农业提质增效，麒麟李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呢是引种到封开，那么经过数十年的本土化的培育和改良呢，现在已经成为独具风味的果中珍品李中之皇。2000年之后呢，麒麟李的商标注册成功了，那么这个产业呢也是进入到了迅速发展的阶段。现在呀，封开麒麟李呢已经呈现规模化的发展态势，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面积吧。封开县种植麒麟李的面积大概是1.34万亩，产值呢是约2.4亿。其中呢，核心产区余老镇的种植面积达到7200亩，产值是超1亿元。在科学种植与精细化管理的推动之下，2026年麒麟李有望再度迎来丰收。 近年来，丰开县将吉林里的产业作为重点农业产业发展，做好土特产的文章，全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助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那么来看吉林里产业的发展呢，当然离不开当地政府的精准扶持。余廖镇的政府呢，带头带领群众深耕产业，从技术指导到基础设施的完善，全方位保驾护航。那么在技术方面呢，也是邀请了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专家团队定期开展培训，为果农提供全周期的技术指导。在基础设施方面，对于原来的泥泞的作业道路进行升级改造，并完善了排水等设施，大幅改善了生产运输条件。余廖镇相关负责人说，吉林里呢不仅让农民们日子红火起来了，更让引来众多的游客前来摘果和赏景。近年来呢，该镇依托祁连山的风景的四季风光，积极探索乡村农业与休闲旅游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培育了春赏花、夏苹果、秋跳云海、冬观冰景的新业态。期待着在六月的中旬封开的祁连里上市之际，一起坐等开吃吧。
5: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6: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7: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6: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8: 好味啊！
7: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6: 寻味肇庆，
7: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6: 助力广阔行天下，
7: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9: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丰开杏花鸡所产的无抗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丰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5: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4: 回来，我是郭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走进怀集县的岗坪镇和桥头镇的农户家中呢，看一看这个庭院的输水管道通水畅通了，厨房卫生间供水持续稳定， 轻轻拧开水龙头啊，这个清澈洁净的自来水源源不断的流出，家家户户彻底告别了以往的缺水断供、水质浑浊的用水难题。那么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正是怀集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心用情办好党来造福微时事，为民造福、破解民生痛点的生动缩影。怀集县呢是肇庆市人口超110万的山区农业大县，城乡的供水事关千家万户，也是最基础的民生工程。近年来呢，该县已经实现了农村集中供水的全覆盖，群众基本用水得到保障。但是山区水源不足，部分镇级水厂设施陈旧、管理松散、治水消毒不规范、运维滞后等问题依然突出，部分区域的水质、水压、水量不稳定，直接影响群众获得感与安全感。怀集县是以党来造福微时事为抓手，开展专项的整治。怀集县委县政府针对乡镇供水的散乱弱小的难题，实施农村供水的县域统管改革，明确了怀集县

物，从源头筑牢城乡供水的保障防线。通过系统性的整治，怀集县自来水公司全面接管乡镇水厂，从体制上破解了多头管理、逐利示范的问题。目前呢，已经完成了5家乡镇水厂统一接管，计划2026年底之前实现全县15家的乡镇水厂统管全覆盖，让供水服务全面回。他说，我们对已经接管的水厂开展规范化的提升，加快老旧管网的更新改造，优化管网的布局，着力解决水压不足、管网以及漏损水质波动等问题，同步开展全员的系统培训，强化治水安全运营以及服务全流程的专业能力，提升全县供水管理规范化、标准化的水平。供水整治成效落地，乡镇用水面貌可以说是焕然一新。来自怀集县钢坪镇自来水厂负责人郭海亮说道，以前呢，厂里过滤池使用20多年，设备老化，净化效果差，水中的杂质难以过滤，根本满足不了群众的用水需求。经过升级改造呢，钢坪镇自来水厂的配备全新的净水设备，采用一体化的处理工艺，经过沉淀、过滤、消毒等多道工序严格管控，全方位保障用水安全。我们再看如今呢，怀集县的钢坪镇各村的农户家中自来水的出水丰沛，水质清澈，水压稳定。村民林先生看着家中顺畅流出的自来水也很感慨，他说以前呢水压不稳，水质还发黄，现在水清压力足，用水放心多了，这就是供水整治带来的真切变化。我们来看看怀集县它的地形地貌。怀集县的桥头镇呢是属于喀斯特地貌，蓄水困难，长期面临水源性的缺水问题。该县呢直面民生的痛点，收购多罗电站，引入优质水源，建成多罗水厂，采用沉浸式的超滤膜先进工艺，日供水规模2400立方米，有的水网联网调度之后，总日供水能力达到4900立方米，汇集8个行政村近3.8万名的群众。怀集县累计完成水利投资18.4亿元，这是在“十四五”期间，其中呢，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工程投资是约1.97亿元，解决了16.64万的农村的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来自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81%，规模化的供水覆盖率达到84.91%，基本实现5化目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实现历史性的跨越。怀集县以系统思维巩固供水整治成果，提速推进乡村的以及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以务实的举措守护群众的饮水安全。除了目前全面开展的乡镇的供水集中整治的行动之外呢，近年来怀集县聚焦村社区道路桥梁的修建、水利灌溉工程建设等公益基础设施的完善提升，以及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一老一小服务关爱等民生领域，全县呢已经陆续谋划推进党来照福微实事的项目100多个，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微实事逐步落地见效。怀集正在用实打实的民生成效书写新时代山区县民生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怀集答卷。

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最后的时间前半段呢，我们再看5月23号晚上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的病防控的提示，其中提到呢，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呢，进行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了发热、乏力、头痛前呢，请电话联系当地的疾控中心或者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这里提到呢，这次疫情是由本迪布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科主任林炳亮表示，这类病毒的亚型早期症状难识别，目前尚无特效药物和专。

用的疫苗主要通过直接接触传播，一般不会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公众无需过度的惊慌。此前的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病毒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在是10:29，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将继续是9.29关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零工市场搭桥梁，残疾人就业有温度。2026年第五次肇庆高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报告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一场特别的招聘会在肇庆万阳众创城举行，现场共有7家企业设展，专门面向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朋友。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活动依托的是肇庆高新区零工市场服务平台，让就业帮扶更精准、更可持续。上午9点，就业帮扶实现就业梦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准时开始。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一早就来到了肇庆万阳众创城的企业服务中心，在各个展位前咨询填表。求职者李先生：
3: 有更多的机会去挑战自己嘛，因为我是这个手这个不方便嘛，然后就找一些辅助类啊，轻松一点的，就是有更多一些选择的机会嘛。
2: 参加此次招聘会的企业涵盖了制造、电子、制冷、表业等多个行业，既有普工、操作工、打磨工、缝纫工这样的生产岗位，也有在线质检员等技术型工种，还有财务专员、生产文员、外贸业务员等文职和销售类职位。这些岗位大多对体力要求较低，企业也提前做了工位和安全方面的适配调整。肇庆中拓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宇：
4: 我们企业积极参与本次爱心助残专场招聘会，以实际行动支持保障残障人士平等就业。我们将提供合适的岗位，完善保障与平等发展的机会，尊重每一份努力，守护每一个梦想，用心用情助力残障朋友就业圆梦。
2: 据悉，除了现场面对面交流，求职者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肇庆高新区零工市场小程序，提前查看企业岗位和信息，一键投递简历。零工市场万阳服务点肇庆市良溪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人事经理何丽娜：
5: 我们作为企业与残疾工友之间的一个桥梁，已经建立了残疾人的求职档案，实行一对一岗位推荐。那残疾人入职1到3个月后呢，我们会进行跟踪回访，确保他们能够稳定就业。那目前我们还有正在推进的项目，比如说爱心车间、爱心超市的，能够为残疾工友提供更多适配岗位和就业帮扶。只要你有干劲、有想法、很努力，一样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2: 零工市场作为肇庆高新区的重点项目之一，据相关部门统计，2026年一月至五月中旬，零工市场服务企业共500多家次，帮助实现就业近10000家人次。记者欧光富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5月20日。肇庆高新区召开2026年第五次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报告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升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质效。市委宣传部研究室有关负责人到会列席旁听。肇庆高新区在家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调研员、区属各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及分管负责同志，区直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大望街道办各社区相关负责人和区两新党工委的企业党支部代表参加了学习。本次学习会特别邀请

0: 请了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志贵做题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专题辅导。陶志贵教授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三个角度系统阐述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与时代价值，并结合焦裕禄、古文昌、孔繁森等先进典型的感人事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授课内容既有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又具有实践温度和现实针对性，为与会人员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思想政治课和工作实践课。会议强调，全区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站位，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学习计划，创新载体，常态推进，引导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发展全过程，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等重点工作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实查改贯通，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细化整改清单，实现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实打实的成效回应基层期盼。要强化实干担当，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主动下沉基层一线，积极破解企业发展堵点、社区治理难点，立足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加强实践锻炼，锤炼实干本领，树牢务实求真、实干为先的工作导向。会议要求，与会人员要认真消化、深入领会本次学习内容，把正确政绩观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力量。记者陈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7: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8: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争先锋。
7: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8: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9: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
10: 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郭旭，欢迎您在这个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此时此刻呢，除了通过调频您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肇庆视频号实时收听收看节目的实况，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动态。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第22届精彩文博会，非遗美食和 AI 互动齐上阵，带你解锁文化澳门。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走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产业创新馆，一艘以启航为寓意的船舱式的设计格外的吸睛。那这个呢，就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精心打造的澳门馆。展馆呢是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带领观众沉浸式的感受澳门历史城区的独特风采。现场呢不仅是有杏仁饼、凉果等非遗的技艺的展示，当然还设有老澳门的互动装置，让观众一秒穿越，感受这座城市的变迁与魅力。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简短的音视频来共同看一看现场。
12: 澳门就是一个中西文化，
11: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局长，
12: 所以您看到我们所有的展示的世界遗产历史城区的建筑物也好，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好，或许是我们很多元的一些演出，我们的演艺制度给人家的带来的一个感受，也都是中西文化在澳门这块土地上和谐的交融。我们的亮点就是要呈现给大家看得到，来澳门就是可以感受得到各种你喜爱的很具有文化、很具有烟火气的一种感受。参加这个展会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像我们刚来到就会看到我们很多大湾区的同行、不同城市的朋友，大家都在做文化推广。我觉得未来无论是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协同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深圳文博会的朋友可以记得来我们这个文化澳门澳门馆来参观感受。客气，对澳门在做文化推广非常重要，特别是 AI 我们世界遗产建筑的一些感受体验，还有里面的知识，我们都是可以透过客制让观众有一个更好更全面的感受。我们很希望用文化来作为一个文创或者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资源，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
11: 刚刚是澳门文化局的局长的一段采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赋能呢让文脉活起来了，这是这一次澳门馆的一大亮点。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的局长刚刚大家听到的梁慧敏，他也说澳门呢正在积极推进 AI 技术与文化传播的深度融合，依托人工智能的交互优势，以数字化手段活化传统文化资源。比如说呢，澳门已经对历史城区的建筑进行360度全景数字化的呈现，让大众足不出户就可以领略到世界文化遗产的风貌。那当然他还鼓励青年的设计师用好澳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大众喜爱的文创产品，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激活文化产业的内生动力。 两会明表示，澳门作为中心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将会持续联动大湾区的其他城市，联合打造各类精彩纷呈的文体活动。他向观众发出热情的邀请，来澳门你可以体验到各种你喜爱的最具有烟火气的文化。关注第22届文博会，勇立潮头大湾区，我们来看首设人工智能展区文博会，引领文化加科技的沉浸体验。一副 AI 眼镜改变了人们观看文博会的方式，戴上它呢，古画旁的介绍文字立体浮现，千年历史触手可及。来，咱们看看这位小朋友在文博会看展到对话历史，用技术赋能变化，他看到了什么。
13: 看见了。
14: 这副眼镜能让你看见画作背后的故事，扫描古画的时候介绍文字会立体的浮现在眼前。这种体验不在科技馆，而在第22届文博会首次设立的以大模型为操作系统的人工智能展区。它拥有全球首个空间 3D 显示能力，戴上眼镜，知识仿佛在眼前自然展开。
15: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想让技术呢成为你的第六感。我们有这个实时的端到端的 3D 大模型，用户呢通过佩戴眼镜，它可以呢更加的自然的获取展品的背景文化内容，从被展示变成了一个可对话、可理解，甚至于可延展的一次逛展。
14: 从脑子里的想法到眼前的成品需要多久？
16: 过去其实我们一个 3D 模型的产出可能需要几个月之久，但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能力，可以在几天的时间内通过草图、文字、图片来进行 3D 模型的生成。那比如说像这边看到的唐三彩马，那其实它也是基于一个大模型的能力来进行建造的。所以我们把冷冰冰的这种数字，把它去还原为一个栩栩如生的文物，让我们的用户呢可以来近距离的感受到文化的魅力。
14: 今年这个展区集结了50多家企业，上千件展品，其中有60多款是全球首发。在今年的文博会，香港、澳门、广东都在展示文化加科技的融合成果，还有山东的齐鲁文化大模型、河北的裸眼 3D 国宝、湖南的数字文物平台也各具看点。在这里，大模型不再是离我们很远的炫酷技术，它成为了文化展示的核心大脑，让我们看得懂历史，还能把文化带回家。15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文博会上的这个新展区也正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观察样本。
11: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17: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8: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7: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8: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7: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19: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那么我们通常说大米熟了是在秋季，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大米熟了不是锅里煮的，是深圳大楼里种的。 在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依靠科技培育的矮株水稻迎来丰收了。它跟传统的农田收获不同，这些水稻啊是生长在室内环境里的。那么这些在大楼室内的架子上种出来的水稻，

0: 高度仅有20多厘米，别看它长得小，一株稻穗上能有400粒到600粒的稻谷。除了能够食用的稻米，它干净的根系啊，可以作为中药材的直接入药，稻叶呢还能做成畜生的饲料，一株水稻全身都是宝。咱们通过这段音视频来一起了解一下。
1: 我现在呢是在核桃合作区深圳园区的一家农业科技企业，在这里水稻丰收的场景会打破大家传统的印象。您看，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收割水稻，那跟我们在田间地头看到的水稻不一样，他们呢是在这个一栋大楼室内的架子上种出来的。现在我也来跟着收割一株。您看，只要轻松的往上一提，用剪子一剪，这样的一株就收获完成了。那么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啊，您看它只有我手掌这么高，大概呢是有20多公分，但您别看它小，这一株就可以结400到600粒。那不仅它的米能吃，像这个干净的根系是可以作为入药的中药材的，那它的稻叶是可以作为牲畜的饲料的，可以说这一株全身都是宝。那么这种水稻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关键就在这粒种子上。那它天生呢就是一种矮株水稻品种，适合室内种植。我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水稻生长的环境。您看这个根须，这个清水一样的液体，实际上它是一种调配好的水培营养液，这个里面呢配比了优质土壤所含的钙、镁、锌、硒，这些天然的微量元素能够给我们水稻最充足的营养。那么有了好的这个营养机制，那水稻生长必备的阳光从哪儿来呢？你再看这上面的一排排的这个灯，这个里面呢安装了专利芯片，能够精准的呢模拟出最适合水稻生长的太阳光谱，匹配水稻每个生长阶段的光照需要。那在现场呢，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放眼望去，这个整片水稻长得一样高，它们的状态非常统一。那这背后靠的是人工智能的精准调控，种植仓的湿度、温度、二氧化碳浓度都能够通过这套系统来精准把控，给水稻创造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那这种科技种植模式不再受天气、地域的限制，像这样一个4层种植架，如果摊平的话，面积与1亩地相当，但由于它的种植密度更高，而且一年能收获4次，因此它的年产量可以高达3000公斤。那么像这种集约化的种植场景，科技感十足的培育方式，也让稻花飘香突破了环境因素的界限，让农业开拓出全新的种植空间，也为大城市发展现代农业、保障粮食供给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路径。
0: 咱们接着看，那么培育这种水稻的关键呢，其实就在种子上。这是一种新型的矮株的水稻品种，适合室内种植，也就是在看智能化的精准调控，守护水稻的成长。它的生长环境呢，是需要一种调配好的水培的营养液，配比呢优质土壤所含的钙、镁、锌、硒等天然的矿物元素和微量元素，它能够给这个矮株的水稻最充足的营养。当然了，有了好的营养基础呢，还需要有植物生长必备的光照。那刚刚通过这段音视频的介绍啊，咱们都有所了解了。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哎，你这个水稻一年收割几次啊？这种科技种植模式呢，不再受到天气还有地域的限制。一个4层的种植架，如果摊平的话，这个面积跟1亩田地相当。那想一想，但是由于它的种植的密度更高，所以一年能够收获4次。已经进入到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如今呢，在中国科学院发展智慧农业的试点项目，广州增城的伏羲农场借助机器人测土、网格化的处方与变量的施肥，也让水稻生长有了更加智能的守护。这个呢，就是无人机按方去撒肥，田间管理上呢用上了处方图。在广州的增城区的朱村的伏羲农场，一架农用无人机呢可以对早稻进行追肥作业。与常见的均匀的散布不同，在这里呢，肥手要根据提示对不同的田块进行变量的施肥。咱们接着 来了解一下。
2: 在广东广州市增城区朱村的福鑫农场，一架农用无人机正对早稻进行追肥作业。与常见的均匀撒布不同，在这里飞手要根据提示对不同田块进行变量施肥。
3: 这个架就比较缺乏，飞的时候就停留时间久一点，那这块就可以多试一点。
2: 过去整块田统一按照每亩约40斤的高钾肥均匀撒施，如今施肥指令全部来自一张提前生成的处方图。采用变量施肥后，同一田块不同网格的用量不再均等，总体用肥量明显下降。
3: 现在减少的这个施肥呢，可以减少我们这个农资的这个成本达到15%到20%。
2: 那么要做到精准施肥，数据从哪儿来呢？记者在田垄间看到了测土机器人，它是今年春耕前在示范区投入使用的，负责对示范区千亩稻田进行全覆盖体检。
3: 测土机器人是可以在通过在地里面行走，它可以检测土壤深度30厘米以内的氮氧分里面氮、磷、钾、有机质等9种物质，那么它可以形成10米乘10米的一个网格化的数据的一个分析。
2: 从测土机器人下地体检，到伏羲大脑生成处方图，再到无人机按图精准撒肥，三个环节串成一条完整的精准作业链。目前伏羲农场的田间科学化管理已逐步实现数据驱动，为华南智慧农业的推广积累可复制的经验。

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0:56，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呢暂时就聊到这儿，在稍后11点是由我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清资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夏季怎样保护眼睛？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啦，如果在太阳底下行一段时间再入屋的话，你会不会觉得眼睛有些酸胀呢？要想令到眼睛安然度夏，就应该讲究用眼卫生。用眼40分钟之后就应该闭目休息，或者用冰毛巾敷一下。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细菌繁殖亦都会加快的，很容易患眼部感染性疾病。随着阳光的折射增强，紫外线照射过度，日积月累就更加容易引起白内障了。一般情况底下，太阳镜能够起住阻挡紫外线的作用，但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镜片质量差的话，就不单止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还有可能会吸收更加多的紫外线。所以买太阳眼镜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而经常用到电脑和看书以及看电视的人，通常用眼40分钟之后就应该休息5到10分钟，或者闭目养神，望向远处，或者做下眼保健操。还有一个小方法对缓解眼睛疲劳都很有效的，就是用冰毛巾来敷了。平时家最好准备一些冰块，然后用毛巾包上，在休息期间敷在眼上面，感觉上就会很舒服。当然如果是没有冰块的话，都可以用冻水将毛巾整湿之后敷在面上面，效果亦都不错的。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夏季应该怎样保护眼睛。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咦，黄生有带个姐姐来做志愿服务啊？
8: 是啊，陈姨，有时间咪带埋佢出嚟一起参与下咯。陈姨，你都日日身体力行啦。
7: 哎呀，好小事啫，举手之劳，帮到人哋，自己又开心。
9: 是呀是呀，爸爸说要助人为乐嘛。
10: 弘扬雷锋精神，争当时代楷模，令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1: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招前。 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

欢唱，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尽在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欢迎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将关注国内要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预警发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开始访华，美媒称美伊或将很快达成协议。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再关注其他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截至到24号14时30分，重庆市永川区暴雨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武契奇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4号晚，巴基斯坦总统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经赴浙江省参访。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的贸易统计数据。针对湖南艳阳艳丰区一居民楼5死2伤、吉东县一商铺5死1伤的火灾事故，湖南衡阳已经对事故当中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北京时间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2项冠军。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疫情的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返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再看其他方面，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当地时间23号，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未被捕。

0: 不及，嫌疑人具体开枪动机有待调查。俄罗斯外交官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当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一方建议。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过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服务方面，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夜间到27号，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带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带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是5月25号，我们一起翻开今天的文博日历，带您认识的这件文物是中国古人吃饭就用刀叉。中日遗址出土的古叉尺寸大小和现在常用的西式餐叉基本相同，此前呢也有新石器时代的古叉出土，但人们对它的用途存疑，推测其为发饰或者是梳子的雏形。直到中日遗址出土了古叉相配套的古刀、古勺，人们确定了古叉是一种餐具。这套餐具的出现证明当时已经进入到烹食的文明阶段。这就是中国古人吃饭就用刀叉了。如果您想见到这件文物，可以到青海省博物馆。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信息直通车全面发布深度解读。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为了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与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的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达到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记者24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在加快研究制定全国统一一体化的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的指导性技术文件已经达到12项，涵盖了算力监测调度、算力的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成立仪式24号在北京举行，中心将重点聚焦四方面工作，一是推动技术研发与创新合作，二是构建人工智能产业合作生态，三是深化人工智能治理实践，四是助力区域能力建设。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项成果实现了透射电子显微镜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自主运行的跨越，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有望为能源化工、材料基因组、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发展持续提供大规模高质量的结构数据，支撑人工智能驱动科研式的科研范式变革，让人类更精准、更直观地探索极微观世界。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是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已经成为服务。

0: 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原是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4: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5: 欢迎回来，后半段的时间咱们来说说微信的重大更新，登录方式变了。最近呢，微信在手机端和电脑端推出几个实用的新功能。咱们来看，手机端微信的编写编译功能已经上线很久了，但是电脑端呢一直没跟上。现在呢，微信的内测版终于把编写编译搬到了电脑上。操作方法也很简单，打开任意的聊天窗口，在输入框里的右键鼠标菜单里就会多出一个编写编译的选项，点一下就能开启了。激活之后呢，你正常在输入框里打字，这个输入框的上方就会同步显示对应的外语翻译，觉得翻译哎没问题了，那点一下右上角的使用，翻译好的文字啊就直接填进了输入框，一键发送就行了。但是默认的情况下是翻译成英文的，如果你想换成其他语言呢，点一下输入框右上角的英文的图标就能切换了。目前呢是支持简体英文、繁体中文、英文、日文和韩语五种语言的。微信呢在登录方式上搞了个大动作，以前呢登录的微信呢要么输密码，要么收短信的验证码，但是最近呢微信 iOS 版悄悄开始了灰度的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功能。部分的用户呢在退出账号之后重新登录，或者是非首次登录的设备上登录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新增的选项。那么如果点一下这个按钮呢，系统就会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号码认证服务自动识别当前的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不用再输入密码，也不用等

验证码了，直接一键登录。使用的时候呢，记得保持蜂窝数据开启就行了。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功能呢是只适用于已经登录过该微信的旧设备。那么如果是全新设备首次登录呢，为了账号的安全，仍然要通过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验证的流程了。第三个功能的确是视频档的福音了。以前呢，微信的视频通话呢只能是竖屏啊，想拍个全景跟家人一起聊天同框，哎，镜头一拉远，画面就变得极度的拥挤了。那么微信近期上线了视频通话的这个横屏模式，而且呢还在同步推进了模糊背景的功能，界面呢也有所调整了。原本呢左下角的这个模糊背景按钮呢是被更多选项取代了，点开之后呢，除了模糊的背景呢，就是新增的打开横屏模式。那么开启横屏模式之后啊，画面会切换成16:9的这个比例，取景的范围大幅的拓宽了。那么这个横屏模式是双向同步的，你这一边一开启，哎，你的微信好友看到你的画面也会同步变成横版了。你可以在评论区聊聊，你觉得这样的功能是不是更好用呢？

好的，各位朋友，来到了接近半点报时的时间了。那么今天的九二九关注就到这里了，我们相约明天早间的时间再见。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

0: 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火热开打，鼎湖好生态滋养长寿福地，好政策托举幸福晚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鼎 BA 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鼎湖籍 CBA 球星王洪泽、彭森奥莅临现场，与两区相关领导、各界嘉宾、参赛健儿及广大球迷欢聚一堂，共同点燃夏日篮球盛宴。本次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吸引了7支镇街队、18支正校企队参赛。揭幕当天，工商联商会队与正大国建医院队、坑口街道队与广利街道队依次登场比赛。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同台竞技。最终，工商联商会队63-32战胜正大国建医院队，坑口街道队68-48力克广利街道队。坑口街道队球员彭兴林：
2: 好兴奋，好激动，因为第一次代表坑口街道打比赛，我哋队友啊，好团结，而且我哋嘅后援团都好齐整，希望我哋鼎湖区可以有更好嘅比赛，带动我哋鼎湖区嘅篮球气氛，带动我哋青少年嘅群众嘅篮球热情。
0: 赛事中场休息期间，还邀请了鼎湖籍 CBA 球星王洪泽、彭森奥现场与观赛群众开展互动投篮趣味活动，近距离与球迷交流互动，传授篮球技巧，极大调动现场观赛热情。据悉，本次赛事持续至7月，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福德公园球场、莲花镇文体广场等多个场地上演，让市民尽情感受本土篮球盛宴，点燃篮球激情。近年来，鼎湖区始终把老龄事业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以高标准高龄津贴筑牢保障底线，以优质生态环境厚植长寿根基，以精细化养老服务温暖民心，让辖区高龄长者在绿水青山间安享幸福晚年。当前鼎湖区高龄老人政府津贴标准位居全省前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生态宜居优势凸显，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一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在坑口街道迪村社区，92岁的居民陈四精神矍铄，心态乐观，每天的生活充实而惬意。早上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喝早茶，然后到社区榕树头下凑热闹。陈四：
3: 压鸡蛋啊，压鸡蛋压肠粉，见到个你吃讲下笑咁咯，聊下嗰啲沙咁咯，即系饮茶咯。
0: 陈四家属
4: 平时捞嗰啲中意捞嗰啲沙粉噶，佢啊捞嗰啲沙噶，嗰啲酸嗰啲滞出嚟饮茶噶。出去度捞嗰啲街坊啊，推嗰啲碎街啊，嗰度用石头咁捞嗰啲阿婆倾倾偈噶，有噶。
0: 谈及老人的长寿之道，陈四的家属也深有感触。陈四孙子李子琪：
5: 我哋有一个咁美丽嘅鼎湖山，其实喺我哋村已经可以吸收到嗰啲负离子噶啦。加上呢几年政府推动嗰个乡村振兴，将我哋嗰个村迪村嗰个环境搞得好美丽。行喺我哋村都好舒服所以我哋村民唔单止我阿婆都生活都好开心有幸福感、获得感。
0: 鼎湖区地处西江下游，这里生态环境优良，历史文化厚重，人口长寿明显，社会关系和谐，是一个美丽。

0: 宜居、居民幸福指数较高的地区。截至今年五月，鼎湖区在册的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共有4590人，其中百岁老人有29人。好生态滋养长寿福地，好政策托举幸福晚年。近年来，鼎湖区严格落实鼎湖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政府津贴发放管理办法，发放的标准为80至89岁每人每月300元，90至94岁每人每月600元，95至99岁每人每月2000元，100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5000元。据统计，2025年全区共发放高龄老人政府津贴52476人次，补贴资金达2096.89万元。陈四，
1: 咁你嗰600蚊使去边度噶？
2: 饮茶咯，阿婆。
3: 系嚟饮噶。
0: 鼎湖区老龄服务中心主任郭宝塔。
4: 下一步，将持续推进老龄工作的提质增效，扩容优质养老的服务资源，深化长者饭堂建设，推动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落地见效，持续落实宜宁安康行动，推进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工作，科学的谋划养老服务项目，强化精准保障与兜底能力。
0: 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严小斌，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无论是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见美好生活。
6: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7: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兴，共创美好家园。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3: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3: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2: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3: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2: 嗯，知道了。
3: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5: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个郭子兴呢，同个女婿就唔啱啊，矛盾就越嚟越紧要，搞到水火不相容。爷爷喂，咁你朱元璋啱啱救你一命㗎噃，点解你咁对个女婿嘅？原因系十分简单，朱元璋太本事啊。嗰、那个郭子兴呢，系一个性情非常暴躁，好大喜功，心胸狭隘，不能容人嘅浅薄之人嚟嘅。呢个人十分霸道噶，佢而家做咗统帅啊嘛。咁你身边有个朱元璋咁叻嘅人喺度，喂喂喂，用乜嘢第日客家占地主俾你霸咗我个位噶？所以佢系先下手为强。有一日突然间将朱元璋混入监仓，呵，军中红人，朱元璋突然间失势，咁啊，中国嘅传统呢，落井下石呢就即刻出现啦。第一个实行嘅就系郭子兴嘅仔，哈，呢、这个人真系反面无情啊！佢吩咐嗰啲看守朱元璋嘅人咧，唔好俾饭佢食，要夹生饿死佢。好在得嗰个贤淑嘅妻子马姑娘呢，每日啊烘嗰啲烧饼，热辣辣，贴身收藏，就去探监呢，就攞出嚟俾朱元璋食。嗰啲烧饼啊，辣到佢皮开肉裂，佢亦在所不计啊！啊，有妻如此的夫复何求啊！ 阿朱元璋你确系福气咯。不过后尾呢，嗰个郭子兴呢再三衡量，最后仲系放朱元璋走嘛。咁到底系自己女婿，你就咁杀咗佢呢，人哋好多闲话㗎嘛。朱元璋一出咗监之后，哎呀，此地不可久留，佢再唔愿意同呢啲咁样嘅鼠目寸光、反复无常嘅小人嚟到共处啦。朱元璋就向郭子兴申请带兵出征，咁啊啱晒啦，正系求之不得咧。唉，你又咁远去咁远睇啦，咪成日喺我身边睇到眼冤啊！咁朱元璋离开濠州带兵出征，就是朱元璋霸业的开始了。万里长征他迈出第一步了。从此就好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一泻万里永不停步。郭子兴就给了个光荣任务给朱元璋嘛，派他攻打老家定远。这个分明的靠害就看出郭子兴对自己的女婿确实是全心不良。定远是元朝派大军防守的地方，你叫朱元璋去攻打，咪鸡蛋碰石头，实死无疑的嘛。咁如果打唔入呢，喂，违背军令㗎嘛。哈，咁返到嚟呢，要生要死就由我嚟到定夺啦。呢位外父太狠心啦。不过朱元璋喎，哦，咁易俾你玩死㗎。你想害佢，反而俾机会佢施展咗军事才华。我前面都讲过啦，朱元璋去黑石嗰阵呢，一边行黑就一边观察淮西嘅地势，考察民情，所以佢对当地十分了解。而家呢佢就睇中元军阵地上嘅破绽，组织一次偷袭，一下就打入定远城。等到元军在外面调军马来到攻城一阵呢，他已经胜利撤退，一个屈尾十，乘机就攻打怀远、安凤、含山、洪县，一连四场大战，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他乘机呢还拉了大批壮丁回来充实自己的队伍。朱元璋顺便呢就返自己家乡钟离嗰度嚟行下。钟离即係而家安徽凤阳嗰附近，喺嗰度呢有24个人嚟到投奔朱元璋。呢24个人里面啊，有两个特别出色嘅人物，一个就係天下第一名将，帮朱元璋打江山立下丰功伟绩嗰个徐达，一个呢就是帮朱元璋占卦劝佢投奔起义军嗰个周德兴。呢24人呢又带埋佢嗰啲亲亲戚戚、阿叔、舅父、表哥、表弟、外甥、大佬、细佬，一大班人夹夹埋埋有700多人喎，就加入朱元璋嘅队伍，就成为朱元璋第一支直属亲信部队啦。朱元璋胜利凯旋返嚟啦，但係呢佢唔係返嚟领奖㗎嘛，佢返嚟搵外府大人辞职啊，佢要远走高飞啦。郭子兴当然十分高兴啦，都唔使自己用调虎离山之计啊，你自己走啊，啱晒啱晒，好行夹唔送㗎啦。

朱元璋临走呢，就做咗件出人意料嘅事喎。哈，佢将啲七百个亲信部队啊，俾晒嘅外父，佢只喺里面呢挑选咗24个人留返自己身边。呢24人呢，里面当然有徐达啦、周德庆啊，仲有个汤和。呢24人啊，后来呢有啲就成为明朝嘅开国功臣，其他呢亦成为得力骨干啦。咁郭子兴呢白白多咗700人啊，十分高兴喎，见多得万多谢。咁朱元璋啱啱大兵啫，700个人都十分难得㗎喎。哈，佢通都唔要，只要留返24个，可见计精不计多，为眼识人。朱元璋确确实实有个独到之处啊。喺唐朝嗰陣呢，王朝考试落底，名落孙山。嗰陣呢，佢喺长安城门失望惆怅之际，哈，依然是豪气不减啊，就写咗首好有名嘅诗《咏菊》：待得秋来9月8，我花开时百花洒，从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哎呀，果然好气派，口气好大啊。我花开时百花洒，我最叻，你哋通通落去。王朝啊，并非靠吹㗎嘛。不过几年时间呢，佢就带领10几万大军打入长安。今日朱元璋企喺濠州城门前边，佢身后呢一排企住24员好汉。佢十分明白啊，从今以后佢就要孤军作战，要么攻城清霸，要么就战死沙场，别无他路㗎喇。朱元璋仰头望长空，天空一片阴暗，同佢当年做和尚乞食嗰陣呢一模一样，就冇啲改变。改变嘅就係朱元璋。朱元璋而家已经锋芒初露，佢忽然间有所感触，写成一首诗。呢首诗就咁嘅：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刀客杀，要如西风战一场，偏身穿就黄金甲。哎呀，厉害啊，厉害啊！百花发时我不发，哎，你哋称皇称帝啊，你哋嘅事啊，我唔喐住啊。我若发时刀客杀，时机成熟啊，我一出嚟啊，通通赶晒你哋落台。呢首诗充分表现到我哋朱元璋嘅特点。呢个人啊，不得了啊！佢不动声色，后发制人。佢一出山啊，将一切嘅敌手斩尽杀绝，厉害厉害啊！朱元璋一声令下，出发。就嚟到定远，咁定远呢，佢已经驾轻就熟，好快脆就组成一支成1000人嘅队伍。佢又打听到附近呢张家堡嗰度有一支3000人嘅队伍，不过佢有兵无将喎，冇人嚟领导，就想搵人嚟投奔。3000人马噃，朱元璋呢就心想将。

你收篇啦。于是佢亲自去张家堡去拜见个寨主，寨主啊十分客气，即刻摆酒宴嚟到接待。喺席间呢，居然称呼朱元璋做朱公子。系呀，一开口就朱公子，朱公子啊，饮杯饮杯。嘿，讲到朱元璋真系面红耳热，乜嘢公子啊，喺度乞食做和尚啊。系咁嘅，饮酒讲客气话就最唔计较㗎喇，明明都睇你唔起嘅。啊，佢偏偏就话今日相逢三生有幸啊。明明都当你系芝麻绿豆嘅，又话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啊。不过讲客气话呢，讲几多都唔拘嘅，肉麻当有趣咋嘛。只讲咗半日都未入答喎，讲嚟讲去呢就唔讲嗰三千人马点。朱元璋就唔忍得啦，就问啦，嗰三千人嘅事呢咁点呢？哦，嗰啲哎，好易办好易办啊。你放心，我哋啊另外搵个时间再商量下。再商量睇下点处置。哎呀，你放心放心，等我好消息啦，呢件事一定得㗎，一定得㗎啊。哎呀，嚟嚟嚟嚟，饮杯饮杯。朱元璋呢到底係黑食黑得太耐啦。佢係冇乜同啲有钱佬应酬嘅经验喎。佢居然就信以为真，就老老实实返返营房，心中十分欢，你都日日喺度等消息啦嘛。佢就唔识得一样嘢，喺酒席上讲嘅嘢呢，你信一成都有突㗎嘛。等咗三日无影无踪，就心急啦嘛，就派个使者去求见个寨主。个寨主一样好客气，又系自酒席嚟到接待。但是呢又冚唪唔记得晒有三千人马嗰件事喎。一味饮酒。哎，朱公子最近点啊，身体好嘛。哎呀，你最近同我问候下佢啊，朱公子嘅人真係好有本事。哎，又客气啊。个事只係急喇嘛，就问三千人呢嗰件事呢，朱公子呢佢就好挂住急急。啊，咩三千人啊，啊寨主就唔记得晒咁喎。个使者呢就再三提醒佢。哦，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哎呀你唔提我都唔记得添，係呀係呀係呀，嗰三千人㗎嘛。得我都准备妥当晒㗎啦。你叫朱公子唔使心急，再等下添，等我搞妥晒呢边啲事啦，到时我再搵佢嚟商量。你放心放心，呢三千人马一定归佢嚟到统领㗎、放心放心。哎呀，你呢个土财主，小小一个寨主啊，你居然敢同朱元璋嚟到开玩笑，哼哼，好快你就知道味道啦。过咗两日，朱元璋派人嚟到请个寨主啦，朱公子嚟到请寨主食饭。朱公子呢已经准备咗好多山珍海味嚟到报答寨主，请寨主务必赏面光临。个寨主啊諗住，你无非啊搵我讲嗰三千人马嘅事嘅啫，有便宜咪洗颈啊咪食咯。兼夹我又何必得罪你啫，食饭嗰时再同佢慢慢磨嘛。于是个寨主呢就高高兴兴嚟到拜访朱元璋啦。山珍海味都未上啊，寨主就变做大闸蟹啦。一声令下，五花大绑就扎住佢。
乖乖地就将个三。

0: 千人唔同啊，呢啲系元朝军队嚟噶。个庙大响系投降咗俾元朝，系跟埋元朝嚟攻打濠州，冇攻打到就留喺呢度守住。你啊想用食饭捉人嘅办法，咁啊行唔通噶嘛。朱元璋呢就用以少胜多嘅办法，利用佢嘅四千人马，一次突袭就攻占横间山，嗰二万人马呢事无斗志，一下子就投降。朱元璋依家已经拥有两万几人嘅队伍嘅啦噃，佢就开始整顿队伍啦。佢对啲二万投降嘅士兵讲：嗱，我出条题目俾你哋谂下，谂清楚先答我啊！你哋咁多人马，足足两万人噃，我四千人啫，一下子就打败你，点解呢？点解会咁不堪一击啊？我啲士兵啊，拗头拗计啊，讲唔出咩？朱元璋就话啦，并非系你哋冇本事，主要系你哋冇纪律、冇训练。你想要打胜仗啊，首先要有严格嘅纪律同埋足够嘅训练。朱元璋就开始整顿队伍，从此佢手上呢就有咗支战无不胜嘅精兵。呢个时候有两兄弟就嚟投奔朱元璋，一个叫做冯国勇，一个叫做冯国胜。呵，呢两兄弟不得了啊，特别是个细佬冯国胜，后尾呢佢将名里面个国字减咗去，就叫做冯胜。冯胜啊，一直就成为威震天下、横扫蒙古骑兵嘅大将军，明朝开国功臣。1353年，朱元璋就决定攻打徐州。嗰阵忽然间有位中年人嚟到朱元璋嘅军营求见。呢个人呢书生打扮，相貌温文尔雅。朱元璋见佢系生得书生咁嘅模样，就安置佢做文书。啊，睇到佢个手字啊，确实写得好噃，干脆就留喺身边做抄抄写写嘅秘书。这个人呢，毕业冇乜在意噃，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喺住做。有一日，天气好冷噃，朱元璋就喺度背火，自言自语就呻咗一句：四方战斗何时定乎？即系话呢，成日咁去打，哎呀，几时先至了呢？呢句呢，分明系发牢骚嘅说话嚟噶啦。旁边嘅书生就插嘴噃。秦朝战乱嗰阵呢，汉高祖刘邦亦系老百姓出身啫。佢又胸怀广阔，知人善任，只系用咗五年时间咋，就成就咗帝王之业。现在天下大乱，元朝就快就灭亡噶啦。刘邦嘅老家就好有王气噃。咁地乡下呢都好近佢嗰度啫，我睇下一定有啲王气嘅。你不如以刘邦为师，将来一定能够拥有天下噶。哎呀，就嚟一言惊醒梦中人啊！讲呢几句说话嘅人系边个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 今日嘅小说联播

0: 在心，伴随热火在身海滚，不知火烧翻过余音。埋没对错，更不忍，心眼被烟熏，情在斗争光与暗。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靠山吃山，肇庆各县市区吃出了不同的味道，品出了新意。在广宁，竹废料变成电池材料，一根翠竹点绿成金。在怀集，蔬菜从田间走进工厂，一把青菜成了品牌商品。在四会，制造业撑起千亿强县目标，玉器成了产业粘合剂。十四五以来，肇庆各县市区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找准了主导产业，推动县域经济加快提档升级。怀集县始终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据了解，除全面开展的乡镇供水集中整治行动外，该县近来还聚焦村社区道路桥梁修建、水利灌溉工程建设、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一老一小服务关爱等民生领域，已陆续谋划推进党来造福微实施项目100余个。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微实施正在逐步落地见效，让民生福祉更有厚度，更有温度。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正加快建设，项目南北两区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投用。据介绍，高腰服务区规划配置超600个停车位，配套建设加油站、修车库、交警营房、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可全方位满足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出行需求。5月23日，2026年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春季大型招聘会在肇庆校区运动场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轨模式，精准搭建校企对接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招聘会设置校企招聘区、肇庆专区、综合区三大板块，吸引400余家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岗位近万个，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文化传媒、法律服务、体育健康、教育培训八大热门领域。据介绍，该校2026年共有应届毕业生10871人，另有下半年进入毕业实习期的学生8817人，合计近20000名学生处于择业阶段。5月23日，2026年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青少年匹克球邀请赛在端州区李宁瑞恒体育运动中心球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肇庆、深圳、东莞、佛山、香港、澳门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协会队伍齐聚一堂，超100名青少年运动员上阵展开激烈角逐，熠熠留营，默默牺牲。5月20日至24日，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港街道龙溪栈道热闹举行，闪闪荧光点亮悠悠山谷，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零距离领略魅力端州的生态之美。昨日，记者从肇庆高新区获悉，在该区将军港社区活跃着一支60余人的民情快递员队伍，他们像快递小哥一样奔走街巷，揽收居民诉求，分拣问题轻重缓急，投递解决方案，让群众的急难愁盼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自民情快递员模式运行以来，将军港社区累计接收处置各类诉求快递50余单，问题办结率超过98%，居民满意度高达95%。如今有困难找民情快递员，已成社区居民共识。昨日，怀集县朱颖怀情同心集行首届乡村徒步嘉年华在桥头镇活力开幕，来自大湾区及肇庆本地的近3500名徒步爱好者、运动达人与亲子家庭共赴山野之约，在喀斯特峰林与千年古道间畅享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独特体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 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 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2%。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累计达到 200.9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五。安徽黄山，6月10日至8月31日，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 4A 级以上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昨日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日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 5%。 刚果金政府23日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几方建议。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是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为增强学生防灾减灾意识，掌握防应急避险技能，近日四会市东城中学开展主题班会，围绕心理疏导、知识科普、实操演练三大内容，让学生学会自救互救，提升安全防范能力。班会紧扣地震知识要牢记、防震演练我们行等方面有序开展。课堂上老师结合相关案例，引导学生正视地震风险，克服恐慌心理，明白保持冷静是避险的前提。随后系统讲解地震常识，重点讲解地震来临时核心自救方法，明确室内避险、远离危险区域等注意事项。班级开展简易避险模拟演练，学生现场实操避险动作，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应急技能，切实提升临床反应能力。这次主题班会让学生们全面掌握了基础防震避险知识与应急技能，有效强化了校园安全防护意识。学校表示将持续深化校园安全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教育活动，不断完善校园安全防护体系，将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全过程，全方位守护学生生命安全，全力打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社区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最前沿，社区护士是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同医院病房入边争分夺秒不同，社区护士更多是在居民身边，用日复一日的陪护和守护织密基层健康防线。来自四会市东城街道新光社

据卫生服务中心的90后护士张东丽正是其中的一员。2016年张东丽来到社区工作，十年来她先后从事临床一线护理、院感管理、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岗位虽不断变化，但她始终坚守住同一个初心，守护辖区居民健康。在社区护理工作中，张东丽和同事们经常主动下沉社区，入户上门，为签约居民提供连续性的健康管理服务，从日常健康数据采集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随访，再到并发症筛查、健康宣教，他们围绕居民需求开展防筛诊治康一体化服务。对于不少老年居民而言，社区护士不仅仅是医护人员，更似是熟悉的健康管家。这样的信任来自一次次内心随访，一句句细致叮嘱，亦都来自社区护士长期扎根基层的默默坚守。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断推进，社区护理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打针、配药等基础工作，而是承担起慢病管理、健康促进、居民随访等更多职责。社区护士亦都从单一护理角色逐渐转变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作为一名港元护士，张东丽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无论是公共卫生服务亦或是基层党建工作，他都认真对待，主动担当。在基层社区还有很多好像张东丽一样的护理工作者，他们穿梭在楼宇巷道之间，用专业和温度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也都让家门口的医疗服务更有温度。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FM 92.9

0: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家庭本是每个人的港湾，是保护孩子和家人的最坚固防线。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分享，但是二手烟真的不行。不好意思说不，被动吸烟同样致命。拒绝二手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靠山吃山，肇庆各县市区吃出了不同的味道，品出了新意。在广宁，竹废料变成电池材料，一根翠竹点绿成金。在怀集，蔬菜从田间走进工厂，一把青菜成了品牌商品。在四会，制造业撑起千亿强县目标，玉器成了产业粘合剂。十四五以来，肇庆各县市区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找准了主导产业，推动县域经济加快提档升级。怀集县始终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据了解，除全面开展的乡镇供水集中整治行动外，该县近来还距郊村、社区道路、桥梁修建、水利灌溉工程建设、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一老一小服务关爱等民生领域，已陆续谋划推进党来造福微实施项目100余个。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微实施正在逐步落地见效，让民生福祉更有厚度、更有温度。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正加快建设，项目南北两区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投用。据介绍，高腰服务区规划配置超600个停车位，配套建设加油站、修车库、交警营房、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可全方位满足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出行需求。5月23日，2026年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春季大型招聘会在肇庆校区运动场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轨模式，精准搭建校企对接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招聘会设置校企招聘区、肇庆专区、综合区三大板块，吸引400余家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岗位近万个，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文化传媒、法律服务、体育健康、教育培训8大热门领域。据介绍，该校2026年共有应届毕业生10871人，另有下半年进入毕业实习期的学生8817人，合计近20000名学生处于择业阶段。5月23日，2026年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青少年匹克球邀请赛在端州区李宁瑞恒体育运动中心球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肇庆、深圳、东莞、佛山、香港、澳门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协会队伍齐聚一堂，超100名青少年运动员上阵展开激烈角逐，熠熠流营，默默牺牲。5月20日至24日，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港街道龙溪栈道热闹举行，闪闪荧光点亮悠悠山谷，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零距离领略魅力端州的生态之美。昨日，记者从肇庆高新区获悉，在该区将军港社区活跃着一支60余人的民勤快递员队伍，他们像快递小哥一样奔走街巷，揽收居民诉求，分拣问题轻重缓急，投递解决方案，让群众的急难愁盼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自民勤快递员模式运行以来，将军港社区累计接收处置各类诉求快递50余单，问题办结率超过98%，居民满意度高达95%。如今有困难找民勤快递员，已成社区居民共识。昨日，怀集县朱颖怀情同心集行首届乡村徒步嘉年华在桥头镇活力开幕，来自大湾区及肇庆本地的近3500名徒步爱好者、运动达人与亲子家庭共赴山野之约，在喀斯特峰林与千年古道间畅享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独特体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

0: 比增长 25.2%。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累计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五。安徽黄山6月10日至8月31日，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 4A 级以上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昨日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日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 5%。 刚果金政府23日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几方建议。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火热开打，鼎湖好生态滋养长寿福地，好政策托举幸福晚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鼎 BA 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鼎湖籍 CBA 球星王洪泽、彭森奥莅临现场，与两区相关领导、各界嘉宾、参赛健儿及广大球迷欢聚一堂，共同点燃夏日篮球盛宴。本次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吸引了7支镇街队、18支正校企队参赛。揭幕当天，工商联商会队与正大国建医院队、坑口街道队与广利街道队依次登场比赛。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同台竞技。最终，工商联商会队63-32战胜正大国建医院队，坑口街道队68-48力克广利街道队。坑口街道队球员彭兴林：
3: 好兴奋，好激动，因为第一次代表坑口街道打比赛，我哋队友啊，好团结，而且我哋嘅后援团都好齐整，希望我哋鼎湖区可以有更好嘅比赛，带动我哋鼎湖区嘅篮球气氛，带动我哋青少年嘅群众嘅篮球热情。
2: 赛事中场休息期间，还邀请了鼎湖籍 CBA 球星王洪泽、彭森奥现场与观赛群众开展互动投篮趣味活动。 近距离与球迷交流互动，传授篮球技巧，极大调动现场观赛热情。据悉，本次赛事持续至七月，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福德公园球场、莲花镇文体广场等多个场地上演，让市民尽情感受本土篮球盛宴，点燃篮球激情。近年来，鼎湖区始终把老龄事业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以高标准高龄津贴筑牢保障底线，以优质生态环境厚植长寿根基，以精细化养老服务温暖民心，让辖区高龄长者在绿水青山间安享幸福晚年。当前鼎湖区高龄老人政府津贴标准位居全省前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生态宜居优势凸显，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一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在吞口街道迪村社区，92岁的居民陈四精神矍铄，心态乐观，每天的生活充实而惬意。早上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喝早茶，然后到社区榕树头下凑热闹。陈四：
4: 呀该打呢呀该打呢穷文今天跟你说讲下笑咁咯，聊下跟啲塞咁咯，即系饮茶咯。
2: 陈四家属
5: 平时都嗰啲中意捞嗰啲塞稳噶，佢话捞嗰啲塞噶，嗰啲酸嗰啲滞出嚟饮茶噶。出去到捞嗰啲街坊啊，推嗰啲碎街啊，嗰度用石头咁捞嗰啲阿婆倾倾偈噶，有噶。
2: 谈及老人的长寿之道，陈四的家属也深有感触。陈四孙子李子奇。
6: 我哋有一个咁美丽嘅鼎湖山，其实喺我哋村咧已经可以吸收到嗰啲负离子噶啦。啊，加上呢几年政府推动嗰个乡村振兴，将我哋嗰个村啊，迪村嗰个环境啊，搞得好美丽。行喺我哋村都好舒服啊，所以我哋村民啊，唔单止我阿婆啊，都生活都好开心啊，有幸福感、获得感。
2: 鼎湖区地处西江下游，这里生态环境优良，历史文化厚重，人口长寿明显，社会关系和谐，是一个美丽宜居、居民幸福指数较高的地区。截至今年5月，鼎湖区在册的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共有4590人，其中百岁老人有29人。好生态滋养长寿福地，好政策托举幸福晚年。近年来，鼎湖区严格落实鼎湖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政府津贴发放管理办法，发放的标准为80至89岁每人每月300元，90至94岁每人每月600元，95至99岁每人每月2000元，100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5000元。据统计，2025年全区共发放高龄老人政府津贴52476人次，补贴资金达2096.89万元。陈四：
7: 咁你嗰600蚊使去边度噶？
5: 饮茶咯，阿婆。
4: 快乐饮茶。
2: 鼎湖区老龄服务中心主任郭宝塔：
8: 下一步，将持续推进老龄工作的提质增效，扩容优质养老的服务资源，深化长者饭堂建设，推动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落地见效，持续落实宜宁安康行动，推进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工作，科学的谋划养老服务项目，强化精准保障与兜底能力。
2: 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严小斌，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开播的时候咧，会同大家讲下咧个加装电梯呢个问题啊。其实讲到加装电梯呢个问题嘅时候咧，相信好多朋友咧就会话：，哇，思琪今日嘅开篇咧咁旧嘅话题嘅吓。系啦，加装电梯咧可以讲话对于一啲旧楼嚟讲啦，一啲都唔係新鮮嘅話題啦，嗰啲矛盾糾紛啦，已經林林種種啦。點解思琪今日仲要攞出嚟講呢？嚇，冇錯，你哋講嘅係啱嘅。加裝電梯呢個話題咧，真係鬧問題、鬧大難問題嚇。咁無論係即係一講到加裝電梯咧，當然啦嚇，有個矛盾出現，最明顯、最突

0: 显嘅就系话咧，低层嘅住户就觉得，譬如我一二楼咁，我加装电梯嚟做咩啫？可能会影响采光啊，可能会增加噪音啊，吓、啊、咁我要嚟做咩咧？仲要俾钱、啊。好啦，咁但系如果楼层高嘅，啊有啲旧楼嘅，大家知道啲旧楼可能好多时候咧会有老人家居住啊嘛，咁老人家居住嘅情况之下咧，加装电梯就非常之有必要啦。咁咧就俾呢个钱俾得好疏爽，而且好想尽快加装呢个电梯，咁所以咧呢个时候呢个矛盾咪突显出嚟咯。好啦，我哋今日讲下加装电梯呢个话题咧，真实案例咧唔系咁简单嘅吓。呢个咧系涉及二手楼售出咗之后再加装电梯。好啦，咁唔系讲矛盾纠纷系咩啦吓，而系话嗰个权益嘅归属到底系边个嘅？加咗少少料啊！好啦，呢起咧系一起因为加装电梯权益归属而引发嘅纠纷案件。加装嘅电梯可以讲话提升老旧小区嘅宜居水平嘅重要举措嚟嘅，咁所以咧好多地方都有咁样嘅一个政策啊、实施啊咁样，系有效去解除、解破一个悬空我哋讲嘅吓一个热门词，当时嘅热门词悬空老人嘅出行难题。咁但系咧，因为涉及咧吓多方嘅利益主体啦，咁所以呢个政策咧喺实施过程里边容易产生纠纷。咁所以今日讲嘅二手楼卖咗出去之后，售出之后再加装电梯，嗰、那个权益归属应该系边个嘅？真实案例一齐嚟听下成件案件嘅来龙去脉先。
1: 每日生活里边嘅琐碎，每一个发生喺身边嘅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嘅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合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好啦，讲到今日呢个话题啦，相信系真系非常贴近民生啦。已经见到视频号上面咧啲朋友喺度提问紧啦，咁转头复翻俾大家啦，因为我依家直播紧啦，要讲翻呢个真实案例先。讲完转头等首歌嘅时候咧，再复翻大家。好啦，呢个真实案例就系咁样嘅，当事人系钱某，佢就买咗陆某间屋啊，呢个二手楼嚟嘅。咁喺签订买卖合同之前咧，钱某现场就当然要睇翻屋先啦，勘查啦吓。好啦，现场勘查嗰阵咧，呢间房屋所在嘅嗰个楼栋咧，嗰、那个加梯工程咧，已经系去到近尾声嘅时间啦。咁佢说话讲啦，即系加装电梯工程咧，已经差唔多搞掂啦，可以用啦咁样。好啦，陆某就声称话佢咧已经俾晒所有嘅全部分摊嘅费用，咁并且咧啊，即系陆某间屋啊，并且反复强调呢个电梯加装好之后咧就可以安心使用噶啦，非常方便咁样。好啦，好快时间买楼买咗一年几啦。咁呢个小区嘅居民咧，自治组织就启用电梯卡。大家知道电梯卡系咩回事啦？吓，即系咧有电梯卡就可以跌上去，冇电梯卡用唔到电梯。即但系咧，钱某就估唔到就系话咧，自己都系申请电梯卡啦吓。但系申请电梯卡嗰阵咧，就遭到拒绝噃。点解咧？好啦，咁佢就问呢、这个问嗰、那个，打电话去多方了解啦。咁之后咧，钱某就得知陆某之前咧曾经主动佢自己主动联系过居委会啦，仲物业，仲有电梯安装嘅单位，仍然咧系以业主嘅身份明确表示唔需要呢个电梯卡，并且提出咧希望退还之前已经俾咗嘅加装电梯分摊费用。啊，呢、这个真系有啲人无语啊！点算咧？咁嘅情况之下，应该点样去处理呢？吓，冇错啦。听到呢度，大家知道电梯卡出现嘅时候咧，即系解决咗一个问题，就系个低楼层嘅住户啦，可能唔需要嘅，我就唔需要俾分摊费用，但系我就唔用呢个电梯咯。咁但系高层住户需要嘅话咧，我用电梯卡啦，吓，咁就低层用户用唔到啦。解决咗呢个问题，但系新问题出现啦，好似今日呢个案例咁样。好，呢个问题到底点解决呢？由于是陆某的恶意阻扰，所以钱某始终没办法拿到相应的电梯卡。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他来说，在他来说，他的角度是严重影响了日常的生活。于是乎

就去到法院大官司了，走了一个法律程序。当时钱某真是把几火，他就提出了相关的诉求。他诉求是什么呢？就是请求确认案涉的房屋所在的楼栋那个加装电梯的相关权利是归属原告，就是归属他自己。被告是配合原告办理电梯卡申请的手续。这个就是钱某的诉讼请求。好啦，提出呢个诉讼请求之后咧，我哋睇翻个情况啦。咁原嚟嘅业主俾嘅电梯加装费用，房屋卖咗之后，好啦，咁呢个加装电梯嘅权益到底归边个所有呢？吓，系啦，呢个时候大家心里边有冇答案呢？有就摆住先啦，听埋思琪讲落去先。首先我哋睇翻法条先。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的规定，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有管理的权益一并转让。这个法条是不是令到大家可以即刻清晰了呢？当地法院受理了这件案件之后，法院方面就认为电梯所以虽然可以作为独立之物，但是呢附着于建筑物之上的加装电梯和房屋住宅是互相结合的。这个呢是非经过毁损或者变更是没有办法去分离的一个东西来的。即两者形成了我们文法学原理上面的一个符合，这个属于符合。所以呢电梯是楼栋里面全体业主共同所有的。咁睇翻呢件案件喺审理过程里边吓，当中，关于加装电梯嘅对价支付喺房屋嘅买卖合同当中咧，系冇明确约定嘅，系啦，冇错。可能讲紧大家听到一半嘅时候咧，就睇买卖合同里边有冇清晰明确啊？咁但系如果冇清晰明确嘅情况之下，又点样认定咧吓？咁当双方冇办法达成补充协议嗰阵咧，就应该按照合同项下边其他嘅相关条款或者交易嘅习惯去予以认定啦。呢个就系承办法官讲出嚟。好啦，咁到底后续嘅判决系点样呢？呢个时间当然系卖个关子，等大家听直播。转头翻嚟继续生活愉快，转头翻嚟见。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多谢大家冇行开度，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冇错啦。咁二手楼卖咗之后啦，吓咁啊加装紧电梯，咁呢个电梯嘅权益应该归边个所有呢？原业主系咪可以攞翻佢之前加装嘅费用咧，俾咗摊分嘅费用呢？吓，接喺刚啱嘅节目当中啦，同大家系明确咗，俾咗一个肯定嘅答案啦，吓。冇錯，呢件案件去到咗承辦法官嗰度，承辦法官就介紹啦，關於加裝電梯嘅對價支付。喺房屋嘅買賣合同當中咧，並未明確約定嘅情況之下，咁當雙方咧係冇辦法達成補充協議嗰陣，就應該按照合同項下嘅其他相關嘅條款或者交易嘅習慣去予以認定確定。好啦，講翻呢件案件，陸某啦嗰、那個房屋出售之前。表示他已经是足额支付了加装电梯的分摊资金了，即是给了费用了。那原告买楼之前呢，现场也是勘察了，那时勘察那阵电梯的围栏呢，那时已经建好，基本上可以说差不多收尾了，差不多完全是建好了。那这个使购房者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有个理由相信房屋已经具备电梯的配套，这个便利，那所以呢先会可能会更加有呢个购买嘅一个意愿喺度，进而咧呢个意愿系为房屋支付更高嘅对价。咁所以咧，从日常嘅生活经验啊，仲有交易嘅习惯嚟睇啦，如果卖方未明确去告知电梯需要另行付费啊，或者有其他嘅对价啊需要俾啊，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买楼者吓，你购房者认为房屋嘅买卖价款已经包含加装电梯嗰个对价。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係具有合理嘅信賴基礎喺度。好啦，除此之外咧，陸某向原告主張另行支付加裝費用嗰陣，佢呢個房屋交易已經係完成差唔多兩。

年的时间了。咁呢个同大额交易当中行使加款请求权的一般合理期间咧，系明显不符嘅，系超晒时间啦。可以换句说话讲，咁据此咧，最后法庭嘅认定就系话咧，按说嘅房屋房地产转让价款实际上面已经包含加装电梯嘅权益，对价更加系具有一个高度嘅概然性喺度。所以最后嘅判决咧就系确认钱某对加装电梯享有共同共有嘅一个权利。最后的明确法院亦明确出居民自治组织应该充分发挥一个良性的引导的效果，为钱某使用电梯提供必要的一个协助喺度，所以有呢个义务吓，唔应该话以新老业主之间有咩纠纷啊呢啲为理由去拒绝原告申请电梯卡呢个相关请求。咁另外钱某方面，当然佢亦都有一个问题啦。作为安设房屋嘅一个新产权人，唔需要以原业主嘅配合为前提去获取使用加装电梯呢个便利啊，可以直接同呢个居民自治组织去沟通，因为对方有一个之前嚟嘅义务喺度吓。好啦，听到呢度，睇下大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再见啦，拜拜。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2: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1: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2: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1: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2: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1: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2: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1: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3: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5: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1: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2: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3: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写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报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4: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

你们两个不要再猜谜了，爱就爱嘛。你们看，天已经黑了，去吧，不犹豫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是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为增强学生防灾减灾意识，掌握科学应急避险技能，近日四会市东城中学开展主题班会，围绕心理疏导、知识科普、实操演练三大内容，让学生学会自救互救，提升安全防范能力。班会紧扣地震知识要牢记、防震演练我们行等方面有序开展。课堂上，老师结合相关案例，引导学生正视地震风险，克服恐慌心理，明白保持冷静是避险的前提。随后系统讲解地震常识，重点讲解地震来临时核心自救方法，明确室内避险、远离危险区域等注意事项。班级开展简易避险模拟演练，学生现场实操避险动作，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应急技能，切实提升临床反应能力。这次主题班会让学生们全面掌握了基础防震避险知识与应急技能，有效强化了校园安全防护意识。学校表示将持续深化校园安全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教育活动，不断完善校园安全防护体系，将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全过程，全方位守护学生生命安全，全力打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社区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最前沿，社区护士是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同医院病房入边

0: 争分夺秒不同，社区护士更多是在居民身边，用日复一日的陪护和守护织密基层健康防线。来自四会市东城街道新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90后护士张东丽正是其中的一员。2016年张东丽来到社区工作，十年来她先后从事临床一线护理、院感管理、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岗位虽不断变化，但她始终坚守着同一个初心，守护辖区居民健康。在社区护理工作中，张东丽和同事们经常主动下沉社区，入户上门，为签约居民提供连续性的健康管理服务。从日常健康数据采集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随访，再到并发症筛查、健康宣教，他们围绕居民需求开展防筛诊治康一体化服务。对于不少老年居民而言，社区护士不仅仅是医护人员，更似是熟悉的健康管家。这样的信任来自一次次内心随访，一句句细致叮嘱，也都来自社区护士长期扎根基层的默默坚守。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断推进，社区护理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打针、配药等基础工作，而是承担起慢病管理、健康促进、居民随访等更多职责。社区护士亦都从单一护理角色逐渐转变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作为一名党员护士，张东丽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无论是公共卫生服务亦或是基层党建工作，他都认真对待，主动担当。在基层社区还有很多好像张东丽一样的护理工作者，他们穿梭在楼宇巷道之间，用专业和温度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也都让家门口的医疗服务更有温度。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爱不妨爱，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2: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照镜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3: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静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4: 天意，你准备好没啊？
5: 我准备好了，樱桃你呢？
4: 我都准备好了，我们一起
5: 在世界行走，到肇庆亭楼
4: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6: 走走停停好风景，
4: 我们一起出发。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又到星期一，
2: 好嘢，
1: 精精神神，
2: 冇错啦。
1: 今个星期咧就有淘淘陪我，我心情又好好咗好多啦。
2: 今日仲有一个好大嘅太阳陪住大家。
1: 哎呀，
2: 气温系非常之高噶，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1: 系啦，气温高又唔系好舒服。哎呀，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唔系远处嘅嘢，而系我哋身边嘅风光。
2: 都系热，不过就系热闹个热。
1: 喺过去嘅周末，我哋怀集就举办咗两个活动，即系热闹非凡啊！
2: 系啊，包括咗有一年一度嘅牛黄蛋嘉年华啦。
1: 仲有桥头嗰边咧，又有3000多个徒步爱好者喺燕岩嗰度去徒步啦。呢两场嘅活动都带俾咗我哋唔同嘅感受，一动一静，一个民族，一个户外啊！睇嚟怀集嗰边嘅嗰啲文旅发力发得好猛、哦，一嘢整两个活动出嚟，扯到咁狠，
2: 梗系，好嘢嚟噶。
1: 咁我哋先讲讲，下穗嗰边咧，
2: 好嘅。
1: 牛黄丹就系喺星期六举行嘅，就系喺下穗嘅民族团结广场。喺呢个活动里边咧，亦系壮瑶汉三个民族一起去举办嘅一次嘅活动，好似仲有一个名叫做咩广东村晚嘅。
2: 哦，
1: 两个活动夹埋一起搞，好啦，
2: 咁因为我哋下穗乡咧，佢系肇庆唯一嘅一个即系少数民族乡嚟嘅，
1: 系
2: 吓，咁啱先亦都讲过咧，就壮族、瑶族、汉族啦，三族嘅同胞啦，一起喺嗰度咧就系进行一啲嘅节庆，咁其实咧就喺我哋下穗乡咧，你可以见到就系嗰啲民居啊咁样啊，亦都几有壮族特色嘅。咁啊，坐落游志啦，非常之适合咧，大家即系休闲嘅时候过去打下卡啊，咁样。
1: 喺牛黄诞活动嗰日咧，就摆晒摊位，搭晒舞台咁啦，咁大家就坐嘅坐，企嘅企，喺度睇热闹。不过途中嗰度咧，发生咗一啲突然之间就淋淋声落雨啦。遇到呢啲咁样嘅活动落大雨咧，大家举办主办方咧都系会有啲惊惊地嘅，你怕一阵一大雨淋到啲观众走晒咁，搭咗个台俾边个睇咧，系嘛，好尴尬噶嘛。好啦，咁呢场大雨落到嚟，有啲咩事情发生咧？
2: 发生咩事咧？
1: 现场嘅群众，佢哋一个都冇走。佢哋只不过咧喺帐篷入边嘅，当然冇事啦。喺外边嘅就撑起把遮嚟继续睇，都好捧场。
2: 是啊，咁样嘅一个情景之下嘅话，即系各位都系贵人啦吓。咁喺呢一日嘅时间咧，就招嚟咗风雨。咁但系咧，亦都系大家相聚喺埋一齐啦，同埋系有即系好精彩嘅节目咯，所以会吸引住大家咧，都唔愿意离开嘅。
1: 我哋讲讲牛黄诞嘅来历先啦。
2: 好啊，
1: 牛黄诞咧喺岭南嘅农家文化咧，牛就系一个帮大家出力嘅牲畜啦，佢都系农人嘅伙伴啦，系家庭嘅指望啦。以前我哋嗰部電視劇咩《大地恩情》啊，佢哋對牛嘅嗰種咁個感情，我哋可以睇到咧喺農耕文明裏邊，牛對一個家庭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資產嚟嘅。
2: 係啦。咁但係我又有個疑問，就係話點解要揀咧？就嗰日去專門去即係過呢個牛黃誕咧？
1: 呢個咧又要有一個傳說。到底是有傳說先定係有牛黃誕先就唔知啦。話說咧，藏族嘅祖先喺打獵嗰度咧，就捕獲咗一頭野牛啊。佢見一頭野牛咁猛，所以就精心訓練成就家牛，咁都得嘅咩？好啦，於是呢只牛喺農曆四月初八就生咗一隻牛犊仔。咁呢個牛犊仔。佢因為本身佢已經喺農家嗰度生出嚟，所以佢就好聽話啦，聽話聽使啊！長大之後又可以耕田，又可以繁衍成群，咁就代替咗人類去拖嗰啲泥，減輕咗大家嘅勞作之苦。好啦，藏族嘅先民為咗銘記呢一頭公牛犊嘅功德，就尊佢為始祖，耕牛嘅始祖。 咁於是佢嘅生日就係牛王誕啦。
2: 啊，即係每年農曆嘅四初八就係牛王誕啦。
1: 就係佢蒸野牛個仔，原來係咁嘅。
2: 嗱咁，其實換句話嚟講咧，呢、這個字啊，即係唔單止話承載住係藏族同胞對於耕牛嘅嗰種感恩之情啊，其實亦都係折射出啦。我哋呢個民族幾千年嚟咧賴以生存嘅一個農耕文明嘅底色啦。
1: 嗯，夏穗鄉將牛王誕打造成一個節慶品牌咧，已經有好多年嘅歷史噶啦。
2: 嗯，
1: 近年接待遊客啊、旅遊消費啊，拉動嘅經濟都唔少。
2: 嗯，果真牛啊！
1: 真係好牛啊！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讲完牛黄丹嘅来历，我哋就讲讲前日上昼嘅牛黄丹活动啦。嗰个活动咧就系上昼10:30开始嘅，最先开始嘅咧就系嗰啲同牛黄有关嘅仪式啦。
1: 梗要请个牛出嚟啦，嗰只牛系咪？
0: 真系请只牛出嚟咧，就会失控嘅。
1: 啊，咁啊？
0: 咁咧，咁牛呢样嘢就唔一定系要呢个真牛噶嘛，系咪先？
1: 哦，
0: 有牛得噶啦。
1: 哦。
0: 啊好靚都得添，咁舞獅唔通你真係打隻獅子翻嚟舞咩？係咪先啦？唉，人類好有智慧噶嘛。
1: 原來係咁理解嘅。
0: 好啦，咁呢啲咁隆重嘅儀式，肯定要有啲長者嚟搞呢啲龍鳳噶嘛。咁啲長者咧就喺禮儀人員嘅陪同之下咧，就由呢個同個牛王又帶大紅花啦，又剩啊咁。啲咁嘅咩祭品啊，又祈福啊，啲咁嘅嘢啦，一敬天地啊，二敬牛王啊，三敬亲友，好似结婚咁样搞到。好啦，呢场大龙凤呢，就一个庄严肃穆嘅仪式，就饱含住大家对自然嘅敬畏啦，对牛嘅敬畏啦，
1: 仲有就系农间嘅一个情怀啦。
0: 不過你是城市妹，冇耕過田啊，同牛冇乜感情。
1: 喂，兩嘢嚟
0: 㗎。我同牛好有感情㗎。
1: 係。
0: 你見過咁多沙茶醬，知道啦。
1: 沙茶醬同牛。
0: 沙茶牛肉是絕配嚟㗎嘛？
1: 原來咁樣都可以同牛扯上關係啊！
0: 係啊，我耐唔耐就要有餐啲咁嘅新鮮牛肉。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日子嘅質量會下降。
1: 啊！睇嚟真系好爱牛啊！
0: 跟住，如果系喺农村长大嘅细路仔咧，佢哋都会经历过一个时代，就系睇牛嘅。佢哋特别系啲女仔，以前啲农村嗰啲女嘅就唔会投资俾佢哋读书嘅。怀念啲嫁人嘅，读书又系嫁人，唔读书又嫁人啊！
1: 所以就多时间去放牛。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放牛其实系一个好好玩嘅过程嚟嘅。有冇玩过啊？
1: 冇，因为佢嘅身形咧会即系觉得比较庞大，即系你话拖住佢行咩，或者系即系引导佢去嗰个食草啊嗰啲咁嘅嘢嘅话咧，你睇人哋做就觉得好容易，即系自己落场嘅话唔一定。
0: 咁实际系好容易嘅，一般牛咧佢唔会话去攻击人嘅，即系嗰啲斗牛嗰啲，佢系。唔知系嗰种牛种嘅问题，
1: 即系个品种唔同咯。
0: 定系佢已经系刺激咗佢，
1: 系
0: 已经喺出
1: 即系佢出场之前，佢就已经好嬲嗰
0: 已经系懵晒，
1: 拼合合嘅状态。
0: 可能当住佢嘅面杀咗佢嘅全家之类咯。
1: 唔系，最多攞啲利器，可能刺激下佢啲神经咁样。
0: 咁一般喺家牛咧就好顺，好顺服嘅。咁佢睇牛嘅目的咧？其實就是為了不要讓它亂咁食咗一啲莊稼。其實實牛見到好吃的東西，它自然會去吃噶啦。咁睇牛的目的就是去喺規定範圍內允許佢食嗰啲嘢草。
1: 係啊，所以我就喺度諗緊啦，好食嘅嘢，牛係咪真係知道咩叫好食呢？即係佢可能只係為咗填飽佢個肚，跟住咧佢做乜嘢都會擠落去。
0: 係啦，
1: 係嘛，擠落個肚度。
0: 耕田嘅時候，佢真係好力，好出力嘅，好乖嘅。乜啲牛真係天生咁純品嘅。打佢几嘢咁，佢又继续行啦，行到攰咗慢咗，打佢几嘢，哎呀又行啦，喂，唔发作嘅咩？佢唔知道个人唔够佢打嘅咩吓？
1: 佢真可能唔知道，因为佢成日都俾人牵住个鼻走。
0: 哦，冇办法。咁呢个牛咧，就对于农耕嘅家人嚟讲咧，就即系当佢屋企人咁啊，好有感情。 可能他们不捨得将它拿来搭火锅，
1: 即是互帮互助咯，是不是？嗱，你帮我耕田，我又喂饱你。
0: 是啦，大家已经是成为了相依为命的
1: 最佳拍档。
0: 好啦，咁喺下穗呢度咧，即系今时今日咧，就喺嗰个民族广场嗰度嗰啲朋友咧，可能有一部分已经系冇再去农耕噶啦，因为依家有好多已经城镇化咗啦嘛。但系呢个文明呢种情怀咧，仲会喺度延续落嚟嘅。咁、搞完呢个龙凤之后，咁冇理由就咁散场或者系开牛肉火锅噶嘛，唔系好啱气氛系咪先？咁点办咧？啲人聚晒喺度啦。啲锣鼓冇晒起身啦，咁你咁快收场又好尴尬啊嘛！
1: 梗系唔会啦，肯定有啲好精彩嘅嘢要俾大家睇噶啦。
0: 于是咧就准备咗一台节目，系呢最例牌噶啦。咁首先咧就要同牛有关嘅，有啲咩春牛舞啊、壮士舞啊，壮士都系嗰个下穗啲特点嚟嘅，有采茶舞啊，又同农耕有关嘅。
1: 系咁，基本上都系属于本土嘅非遗嘅节目嚟嘅。
0: 系啦，嗰啲壮瑶文化嗰啲咁嘅味道咧，扑面而嚟啦。喂，春牛舞话说都系省级非遗项目嚟嘅。
1: 系啊，所以我哋之前嗰个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刚才讲到那个咩？
2: 春牛舞
1: 系牛王旦咧，就表演咗一系列同呢个本地嘅民族有关嘅嗰啲舞蹈啦。好啦，跟住之后咧就民族嘅完咗啦，要到现代嘅嘢啦，就请咗几位嘉宾登场。有几位嘉宾咧系边个咧？就黄丽丽、张鹏同埋何志峰，识唔识？听个名好陌生啊！
2: 本名唔识
1: 系啦。都唔知识嘅乜水，但系讲佢哋演员演嗰个角色嘅名咧，就都听过嘅。
2: 即系如果大家喺公仔箱里边咧，即系有关注嗰个长寿剧嘅话咧，应该都会识佢哋嘅。
1: 依家仲有冇演紧噶？七岁而家放下，
2: 应该有嘅，都系 repeat 再 repeat 咁咯。
1: 啲新戏仲有冇拍紧嘅？
2: 新戏就冇了解啦。
1: 哦，呢几个咧就系恩妹嘅扮演者、西洋菜扮演者同埋染白嘅扮演者，咁大家应该都熟口熟面嘅啦，即系明星。其实他并不是说志在他唱得多好，或者是来到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就是胜在熟口熟面，大家会觉得熟口熟面会有一些亲切感的。
2: 没错了平时都是在电视机上看到他，
1: 是
2: 的，但是现在他真的是在你面前，分分钟你还可以跟他握手，
1: 大家就很开心。

0: 噶啦，
1: 系啊，同你 say hello 喎、啊。
0: 系啦，咁所以嗰啲演员嚟都知道大家嗰窿嘢噶啦，咁就嚟到就唱歌同大家握下手，即呢啲对于佢哋嚟讲咧就比较容易操作，又低成本嘅嘢、大家又好开心、啊，大家各取所需。
1: 系，咁其实咧就呢三位嘅明星啦，嗬、其中咧就阿妹嘅扮演者黄丽丽咧，其实佢唔系第一次嚟噶啦，
0: 哦，
1: 佢已经嚟咗下水乡咧有三次噶啦，
0: 咦，
1: 今次系第三次，
0: 老朋友嚟咯，
1: 冇错啦，咁、相信咧都系俾我哋下水乡啦嗰个环境嘅山清水秀啦，而且咧就喺乡土民风系比较淳朴啦，等等呢啲嘅美好嘅特质啊吸引咗佢、所以咧佢一次又一次咁样过嚟。
0: 哦，非常之好！既然佢哋都为夏穗代言做晒广告啦，咁呢啲文旅嘅投入就值得啦。好啦，嗱，我哋嗰个牛王弹完之后咧，我哋就转头喺新闻之后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哦，嗰、那个
1: 徒步
0: 系啦。咁牛王弹完之后咧，其实仲有嗰、那个下一场嘅，只不过嗰啲嘢就好难用语言去描述，即系佢哋嘅场卓宴咧吓。咁、大家围埋一齐咧，跟住喺度食啊，开食啦，哇，真系开心，开心啊！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多部门联合夜查，重拳整治扰民顽疾；应对持续强降雨，伊村社区严守防汛地灾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文明创建，大旺在行动。为积极回应群众反映的夜间餐饮油烟、噪音扰民及占道经营等突出问题，5月20号晚，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联合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大旺公安分局等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队伍深入一线，以零容忍的态度回应民生诉求，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宜居环境。
3: 有多部门过来，就是对那个油烟净化去做一个检查，就先看一下你们厨房。
2: 当晚，执法人员聚焦群众投诉集中的油烟噪声及占道经营等问题进行检查。检查发现，部分餐饮商户存在油烟净化设施未正常开启、占道经营阻碍交通、夜间时刻喧哗噪声扰民以及燃气器具不合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执法人员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的原则，当场责令整改，明确整改标准、时限和要求，并建立跟踪督办机制，确保问题闭环解决。
3: 看平时有没有什么故障，留意一下，没怎么清洗，就你们建好，最好你们就建立一个台账，定期去清洗。
2: 据悉，本次联合执法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人次，执法车辆4车次，排查餐饮商户超30家，依法对占道经营物品先行登记保存3批次。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何涛：
3: 严格依规文明执法，全面净化夜间市容秩序，后续将持续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健全部门联动长效管理模式，常态化抓实问题整改，切实回应民生诉求，不断提升辖区人居环境品质和群众满意度。
2: 记者严毅报道。平安建设，当前正值龙舟水降水集中期，气象部门预计今年5月21日至6月30日，肇庆高新区总降水量较常年偏多1至2成，持续性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和地质灾害发生风险等级居高不下。为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伊村社区迅速部署，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和入户宣传，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面对严峻防汛形势，伊村社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工作预案，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排水管网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工作人员重点排查边坡是否松动、墙体有无开裂、沟渠是否堵塞等问题，并对发现的隐患逐一登记造册，并动态跟踪，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从源头防范山体滑坡、崩塌、城乡街涝等次生灾害发生。伊村居委会委员李广正：
4: 近期降雨频繁，土壤湿度大，我们辖区部分区域临近边坡、地势低洼，地质灾害和内涝风险较高。我们每天对边坡隐患点、排水渠、老旧房屋开展巡查，及时清理沟渠杂物，保障排水通畅，发现隐患立即上报处置。
2: 为进一步强化居民安全防范意识，社区同步织密宣传网，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特别是针对独居老人、低洼区域住户等弱势群体开展敲门行动，面对面普及暴雨避险、地质灾害前兆识别及应急自救等知识，反复叮嘱居民做好居家安全防护。伊村居委会委员李广正：
4: 目前我们加强了走访平视，逐户提醒居民汛期减少外出，远离边坡、低洼处，遇暴雨大风关好门窗，如果发现房屋漏水、墙体开裂等异常，要第一时间联系社区，我们会及时上门协助处理。
2: 记者邓晨：
5: 从巡查排险到入户提醒，伊村社区的防汛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那么记者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市民，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连续降雨后 土质松软，山底滑坡崩塌的风险可能持续好几天。那么请大家近期不要在山边边坡逗留，发现裂缝落石等异常立即撤离。本台记者邓晨、曾志成报道。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手摊手牵手互手
1: 沉桥没退后
0: 厮守换手错手要手
1: 全然在劲后
2: 让对手奉为这一双手见识满念头

0: 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1: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0: 我哋睇完咗牛王诞嘉年华，我哋去桥头睇一睇，有冇去过桥头啊？
1: 冇。
0: 嗯，桥头呢个地方呢，
1: 但我上个桥头看风景。
0: 哦，你又俾人喺看你看你做风景。嗱，燕岩呢个地方呢，就好多燕子。它是一个很大的天然的岩洞，这个岩洞里面可以通汽车，发大水的时候就会水浸，很多特色的，里面是没有灯的，在通车的时候呢就稍微会慢行，要避让，因为一些窄的地方转弯呢可能两部车不一定过得晒，那就要让大家互相让。这个呢就是在燕岩大致的一个情况，之前是有一间旅游公司是包低了下来，跟住是收票，好像是唔知50蚊一位
1: 嘅，好贵。
0: 咁佢得个岩洞啫，咁当时佢包低下来，最个岩洞点样改造呢？你真系估佢唔到。
1: 做咩？
0: 挂咗一啲五颜六色嘅灯上去就咁。
1: 吓？
0: 就收50蚊啦。咁你话边个服气先得噶，系嘛？所以后来就冇咩生意，咁后来慢慢咧就只系留低一个门卫喺嗰度收票。后来连嗰个门卫可能都请唔起啦，收翻啲票都唔够俾佢嘅人工。唉，算啦，你走啦。咁呢个景区又变成咗开放式噶啦。咁呢个位置咧，喺核心嘅燕岩嘅岩洞周围咧，就有好多嗰啲喀斯特嘅枫林嘅，都几靓下。好似有啲似嗰个咩茶事故乡农入边嘅嗰种，咁咩河州嗰度拍噶嘛，嗬。咁嗰度嘅嗰啲景致系比较接近嘅。
1: 哦。
0: 所以都几靓下噶。
1: 难怪嗰度有小羊索啊，同埋天然岩洞博物馆呢啲称号啦。
0: 系啦，燕岩最大嗰嗰只咧就系有660米嘅长，咁都有排行下。最高的地方就有66米，最阔嗰度有95米，好大一个溶洞。入边夏天的时候咧，啲燕子喺入边好密嘅。
1: 吱咕吱咕吱咕吱咕吱，会唔会有一个环回立体声嘅效果？
0: 啲燕子时不时咁会跌落嚟嘅，有时燕窝都会跌几只落嚟。
1: 会唔会嗰啲燕子嘅 B B 都会？
0: 会噶，
1: 有可能
0: 都会有。以前咧就有人爬上去捉燕窝嘅，依家仲会残留一啲竹竿喺度。我就想象唔到系喺点系喺地下爬上去啊！佢已经剩低喺上边嘅，下边嗰橛就拆咗噶啦。咁
1: 费事你啲人爬啊！
0: 咁听讲以前为咗爬上去，搭落嚟丧命嘅都。

0: 有，
1: 系咯，
0: 所以就禁止咗啦。后来就禁止，咁可能咧就为咗保护嗰啲现役系一种好处嚟嘅，人又保护咗，现又保护咗，
1: 系啦，
0: 大家都冇事，
1: 冇打扰啦。
0: 大家各自安好咁样过生活。好啦，呢个咁靓嘅岩洞咧。到咗依家就已經係棲息咗好多啲金絲燕啦，咁懷集有個名叫做中國燕都啦。好啦，呢個一個好靚嘅地方，喺我哋24號呢一日咧，就舉行咗一個徒步嘅活動。呢個就係首屆嘅鄉村徒步嘉年華。
1: 亦都是懷集院519中國旅遊日主題系列的重要活動之一啦。
0: 好嘢，好嘢，好嘢。
1: 這個活動呢有成3500幾位的徒步愛好者啦，裏面呢會有一些即經常去參與這類型的運動活動的朋友啦，亦都是有這些親子家庭啦，不單止說是當地的，亦都有來自於大灣區啊，或者是我們肇慶的各縣市區的朋友呢都是齊聚一堂啦。
0: 好啦，這3500人呢他們分別行三條線路，有40公里的，有25公里的，還有最受歡迎的12公里啦。好啦，那話說這一聲哨響之後呢，這一班浩浩蕩蕩的隊伍就向前出發了。那轉頭我們又介紹一下他們徒步可以經歷一些什麼美好的經過。
1: 好。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那个徒步活动到底会经历啲咩地方呢？
1: 系啦，
0: 嗯，起点咧就系农产品市集。哎呀，呢啲咁嘅地方真系一睇就知道有咩，一卖货为主吓。
1: 咁点跑啫？唔系，咁点行啫？嗬？
0: 先食饱先啦，食饱先就好好气力啊嘛。
1: 唔系啊，即系咁多嘢睇，有咁多嘢食嘅话，都想企喺度。
0: 咁咪可以错峰出行咯。你个咁三千人一齐行都行唔到啦，咪先揾一部分人先可以食住嘢先，
1: 去到差唔多。俾美食诱惑住嗰啲啊，俾你诱惑咗佢先。
0: 系啦，哦，嗰啲都系有怀集特色嘅嘢嚟噶。
1: 系
0: 桥头玉米酥，
1: 嗯
0: 嗯，
1: 江平翅粉啦，
0: 嗯，
1: 丝冻腐竹啦，
0: 好嘢嚟。
1: 凉川云吞，
0: 全部都系桥头，唔系全部都系怀集嘅美食。
1: 系啊，
0: 啊好嘢，好啦，呢啲。美食的市集咧，喺起點的地方咧，就已經係有好多人人潮洶湧咁樣去食咗一餐啦、
1: 嗯。
0: 徒步活動咧，行嗰啲咧，喺哨聲一響就開始去走呢啲自然嘅精品路線。
1: 嗯
0: 嗯，
1: 即係第一站咧，佢就已經去到咗燕岩溶洞呢個位咯喎。
0: 嗯，
1: 即係將最靚嘅或者係比較靚嘅嗰個地方先呈現俾大家睇到。
0: 核心的景區先，大家行一先，以免大家行咗一行退出咗咁。哎呀，核心景區錯過咗，係唔好留遺憾。所以大部分人只要唔係一開跑就冧低嗰啲咧，基本上都可以經過燕岩噶啦。
1: 嚇，冇錯。咁如果話即係運氣好嘅時候咧，就可以見到嗰啲金絲燕啦，嗰啲雀仔咧，從嗰個洞裏邊咧嚇飛出嚟。
0: 係，好嘈。吱喳喳，呢个洞系好凉爽嘅，到咗夏天嘅时候，好似空调咁。
1: 吓，弊啦，咁又迈唔开脚啦。
0: 出到去，哇，个头嗡一声。
1: 翻入嚟先。
0: 所以大家喺嗰度咧行得好慢嘅、
1: 嗯，
0: 又可以趁机睇睇风景啊。不过咁黑咧就睇唔到咩咁滞噶啦。
1: 都系以凉爽为主啦。
0: 对对对，喺走过啲燕岩之后咧，就开始行呢个千年胶藏古道啦。胶藏古道咧。就是全長八公里嘅啫。
1: 嗯嗯，咁佢開始嘅位置咧就喺環湖古道橋頭鎮豐大段。
0: 嗯，
1: 咁可以講咧就喺呢一個古站啊嚇呢、這個古驿道嚟講嘅話咧，就真係喺千百年前咧，佢係屬於一個。作為官道啦，咁樣去行嘅、嗯，即係譬如話係一啲嘅貨物啊，或者係一啲嘅來往嘅書信啊，咁、嗯、樣即係屬於一個郵路咯。
0: 係，即係依家嗰啲郵政嗰啲咁嘅，係、
1: 嗯、
0: 官方嘅。好啦，咁呢個古道上面嘅青石板咧，仍然都仲係保存得比較好嘅、
1: 啊，
0: 可以睇到一啲以前嘅古蹟。啲古村嘅位置，古石門，
1: 嗯，冇、嗯、錯啦。咁、嗯、樣嘅話咧，就既有神秘感，同時亦都能夠感受到啦當地嘅古樸嘅秀美。
0: 嗯。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0: 啱先讲到，啱先讲到啊，
1: 系佢哋分几个线路嘅，十二公里嘅线路咧，我哋先介绍一下先啦。十二公里嘅线路咧就系全程乡道，对于二年级嘅僆仔嚟讲咧，难度啱啱好。哇，咁咯、啊，咁即系对于我嚟讲就太过弱咁咯、啊。
2: 你应该要揀最硬核嗰条，
1: 二十公里天黑我都未行完啊！唔得唔得，十二公里嘅休闲线路咧就系、是、最适合一家大细噶啦。
2: 嗯，
1: 乡村，乡村又系一个特色嚟噶嘛。
2: 系，
1: 嗯，嗱，乡道同埋缓坡为主，好似燕岩嘅清凉啦，喀斯特峰林嘅啲秀美啦，田园村落嘅啲静日啦，都可以喺呢个十二公里里面揾到嘅。
2: 系啦，可以咧就行一行，然之后又停低影两张相，发个朋友圈，好继续行。
1: 十二公里其实唔短噶啦，嗰、那个羚羊系站到先系十公里啫嘛，系嘛？
2: 啊，好似系
1: 行到顶湖先十公里啫嘛，佢十二公里、哦，仲要突两公里、哦，
2: 但系。来回计又唔系咁计噶咯，
1: 我未行过来回喎，我行过去打车翻嘅啫喎。
2: 单程，原来系咁。
1: 咁攰，你来回啦。
2: 睇唔出你系啲咁嘅人。
1: 梗系，凡系去景区玩有索道，我必搭索道嘅，我从来都唔会爬楼梯嘅。咁攰，你爬啦。
2: 系啦，咁我哋睇下二十五公里嘅路线方面咧。即係佢屬於一個進階嘅挑戰啦嚇，咁喺十二公里嘅基礎之上咧，會加咗有膠床古道啊，嗯，更多嘅一啲即係石板路段啊，同埋係山間嘅小徑咁樣嘅，所以咧、即係冇啲體能嘅話，就勸大家唔好挑戰啦。
1: 咁仲有四十公里嗰條咁硬核嘅，咁就唔知係啲咩人會參加啦嚇。
2: 就係夜月跑嘅一啲。即係越野跑方面嘅達人啦，即係好犀利嗰啲啦，又或者係對於徒步呢一項嘅運動咧係非常之熱愛嘅，而且一路都有參與嘅。
1: 佢啱先所講嘅嗰啲都有啦，咩燕岩啦，咩雪峰洞啦，膠床古翼道啦呢啲。
2: 嗯，系啊，咁啊，全程落嚟嘅话会有爬升嘅，有下降嘅，咁呢啲嘅设计嘅话都几考验意志力噶。
1: 嗯，呢啲活动咧，应该系吸引到各。

0: 类嘅人马，咁啊几好嘅，就好似以前马拉松又有啲咩欢乐跑啊、五公里啊、又半马啊咁。
1: 系咯。
0: 咁就大家想参加嘅都有份去参加。嗱、今次嘅虽然系唔系一个比赛，系一个嘉年华，都系分咗唔同嘅路线，咁就吸纳咗更加多嘅人去参加。呢、这个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非常之大嘅亮点嚟嘅。啊、另外呢就是到了农月的六月六呢就是桥头的燕子节、啊、到时大家可以再玩一次。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夏季点样保护眼睛？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夏天咧，如果喺太阳底下行一段时间，再入屋嘅话，你会唔会觉得眼睛有啲酸胀呢？要想令到眼睛安然度夏，就应该讲究用眼卫生。用眼40分钟之后就应该闭目休息，或者用冰毛巾敷一下。随住夏季气温的升高，细菌繁殖亦都会加快的，好容易患眼部感染性疾病。随住阳光的折射增强，紫外线照射过度，日积月累就更加容易引起白内障了。一般情况底下，太阳镜能够起住阻挡紫外线的作用，但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镜片质量差的话，就不单止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还有可能会吸收更加多的紫外线。所以买太阳眼镜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而经常用到电脑和看书以及看电视的人，通常用眼40分钟之后就应该休息5到10分钟，或者闭目养神，望向远处，或者做下眼保健操。还有一个小方法对缓解眼睛疲劳都很有效的，就是用冰毛巾来敷了。平时家最好准备一些冰块，然后用毛巾包上，在休息期间敷在眼上面，感觉上就会很舒服。当然如果是没有冰块的话，都可以用冻水将毛巾整湿之后敷在面上面，效果也都不错的。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夏季应该怎样保护眼睛。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

慧人，爱到满身伤痕，哪个错太难分，林林种种的转弯，和前途都总有亏欠。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火热开打，鼎湖好生态滋养长寿福地，好政策托举幸福晚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鼎 BA 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鼎湖籍 CBA 球星王洪泽、彭森奥莅临现场，与两区相关领导、各界嘉宾、参赛健儿及广大球迷欢聚一堂，共同点燃夏日篮球盛宴。本次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吸引了7支镇街队、18支正校企队参赛。揭幕当天，工商联商会队与正大国建医院队、坑口街道队与广利街道队依次登场比赛。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同台竞技。最终，工商联商会队63-32战胜正大国建医院队，坑口街道队68-48力克广利街道队。坑口街道队球员彭新林：
3: 好兴奋，好激动，因为第一次代表坑口街道打比赛。我哋队友啊，好团结，而且我哋嘅后援团都好齐整。希望我哋鼎湖区可以有更好嘅比赛，带动我哋鼎湖区嘅篮球气氛，带动我哋青少年嘅群众嘅篮球热情。
2: 赛事中场休息期间，还邀请了鼎湖籍 CBA 球星王洪泽、彭森奥现场与观赛群众开展互动投篮趣味活动，近距离与球迷交流互动，传授篮球技巧，极大调动现场观赛热情。据悉，本次赛事持续至7月，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福德公园球场、莲花镇文体广场等多个场地上演，让市民尽情感受本土篮球盛宴，点燃篮球激情。近年来，鼎湖区始终把老龄事业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以高标准高龄津贴筑牢保障底线，以优质生态环境厚植长寿根基，以精细化养老服务温暖民心，让辖区高龄长者在绿水青山间安享幸福晚年。当前鼎湖区高龄老人政府津贴标准位居全省前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生态宜居优势凸显，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一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在坑口街道迪村社区，92岁的居民陈四精神矍铄，心态乐观，每天的生活充实而惬意。早上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喝早茶，然后到社区榕树头下凑热闹。陈四：
4: 压鸡蛋呢、啊？压鸡蛋，压姜粉，见到个你食，讲下笑咁咯，聊下嗰啲塞咁咯，即系饮茶咯。
2: 陈四家属：
5: 平时捞嗰啲中意捞嗰啲塞粉噶，佢话捞嗰啲塞噶，嗰啲酸嗰啲滞出嚟饮茶噶。亲戚度捞嗰啲街坊啊，推嗰啲碎街啊，嗰度用石头咁捞嗰啲阿婆倾倾偈噶，有噶。
2: 谈及老人的长寿之道，陈四的家属也深有感触。陈四孙子李子琪：
6: 我哋有一个咁美丽嘅鼎湖山，其实喺我哋村咧已经可以吸收到嗰啲负离子噶啦，啊，加上呢几年啊，政府啊推动嗰个乡村振兴，将我哋嗰个村啊，迪村嗰个环境啊打得好美丽，行喺我哋村都好舒服啊，所以我哋村民啊，唔单止我阿婆啊，都生活都啊好开心啊，有幸福感、获得感。
2: 鼎湖区地处西江下游，这里生态环境优良，历史文化厚重，人口长寿明显，社会关系和谐，是一个美丽宜居、居民幸福指数较高的地区。截至今年5月，鼎湖区在册的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共有4590人，其中百岁老人有29人。 好生态滋养长寿福地，好政策托举幸福晚年。近年来，鼎湖区严格落实鼎湖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政府津贴发放管理办法，发放的标准为80至89岁每人每月300元，90至94岁每人每月600元，95至99岁每人每月2000元，100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5000元。据统计，2025年全区共发放高龄老人政府津贴52476人次，补贴资金达2096.89万元。陈四，
7: 咁你嗰600蚊使去边度噶？
5: 饮茶咯，阿婆。
4: 系嚟饮噶。
2: 鼎湖区老龄服务中心主任郭宝塔。
8: 下一步，将持续推进老龄工作的提质增效，扩容优质养老的服务资源，深化长者饭堂建设，推动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落地见效，持续落实宜宁安康行动，推进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工作，科学的谋划养老服务项目，强化精准保障与兜底能力。
2: 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严小斌，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9: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1: 好的，李主任。
9: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1: 明白。
9: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哦，好的，我记住了。
9: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9: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9: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首个水上绿色驿站运行半年，交出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广宁县北市镇红色区市把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诠释为民政绩观。四会市石狗镇以兰花产业为抓手，推动石狗兰花走得更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去年十月，华南首座水上绿色驿站肇庆港德庆港区西江能源枢纽中心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启用，经过半年运行，这个服务区能否实现绿色便民目标？记者日前来到这座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进行了实地了解。船员黎师傅告诉记者，当自己工作的 LNG 动力船舶靠泊到服务区加注液化天然气和免费补充自来水时，他就会到便民超市购物。
4: 以前像买点生活用品、寄收快递，都得等船靠了岸，再找车到市镇上，特别费时。现在靠到这里，东西一站买齐，快递也能收寄，还能顺便给船进行生活污水接收。加上清洁能源，就像个水上的服务区加驿站，真的很方便。
2: 记者了解到，这一区域水运绿色转型的标杆项目，目前已累计服务 LNG 动力船舶超过600艘次，而它的功能远不止于方便群众，其核心使命之一就是阻断船舶污染入江。半年成绩单显示，服务区已接收处置船舶生活污水 62.43 吨，含油污水 0.97 吨，污染物接收处置率达到 100%。通过收集、接收、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了污染物零入江。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高级操作工王世游：
5: 每一艘靠泊的船，我们都会主动提供污染物接收服务。这些污水、垃圾经过我们既有设备进行净化处理后，达到无用水的标准，符合环保要求，确保不会对西江水体造成任何二次污染。
2: 除了生态效益，服务区还带来了看得见、算得清的经济账。半年来，这里加注的 LNG 清洁能源达2824吨。由于价格优惠，每吨 LNG 相比柴油能为船东节省2000到3000元，大大降低船舶运营成本，直接推动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而在宽敞明亮的休闲驿站里，免费 WiFi、 24小时热水、手机充电、图书角一应俱全。半年来，为船员提供生活服务超1200人次，代收快递200多件。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安全运行部部长罗振龙：
6: 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生态优先、便民利民。这半年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船员的欢迎和需求。除了基本服务，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安全培训、政策宣讲等活动，是想让船员在辛苦航程中能有个落脚点。
2: 从守护绿水青山到服务民生经济，这个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经过半年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环保与效益共赢的路径，交出一份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雷明：
7: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和样板，它证明了绿色发展不是负担，而是新的机遇。未来我们期待在更多关键航段推广这种模式，不断拓展服务功能，比如探索新能源船舶的配套服务， 让它真正成为推动华南水运全面绿色转型、提升船员幸福感的重要支点。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广宁县北市镇聚焦农村群众理发难、看病远、政策不了解等身边小事，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创新打造红色虚实志愿服务项目，以党组织搭台、志愿者摆摊、群众赶集的形式，把义诊义检、政策宣讲、禁毒科普等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一件件民生实事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村民们有序参与义诊血压测量、血糖检测、排队等候义检、医务修补、领取凉茶、认真学习禁毒知识并分享给亲友。这些都是北市镇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志愿者冯玉妹：
9: 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参加第8次红色开始这个义诊活动。今年开始呢，就我们北市镇10个村委每个村委都要去行过一次，现在已经是去了3个村委。参加这个义诊活动呢，帮助到这些乡亲们，非常的开心的。
2: 群众需要什么，服务就提供什么。北市镇通过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及微信群等线上线下渠道收集群众需求，建立便民服务清单，推行党员加社工加志愿者模式，组建邻里先锋志愿服务队。自活动开展以来，红色虚势已举办56场次，服务群众23000多人次。村民冯怡：
9: 我在这里去印住的，我在这里经过见到这里有些搞着活动免费剪发，去年又参加一次，现在第2年了，现在个靓女剪的，我叫她帮我剪，剪到好靓，服务态度好好。
2: 村民莫叔：
10: 今天呢，现在来到搞义诊那里测测血糖，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场的医生的服务都挺好，希望以后多些搞些活动，可以帮到我们很多个群众。
2: 据了解，红色虚势以流动摊位实现服务从单一到多元，既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又搭建起党员群众互动平台，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未来北市镇将按分批推进全域覆盖思路，将红色虚势开进各村社区，打造成村民互动的朋友圈，以小虚势服务大民生，为基层治理和镇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广阔行天下。
1: 石狗镇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是四会市二级水源保护区和生态环保区，拥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独特气候，是发展兰花种植的一方净土。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产业，以一朵兰花为笔，绘就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的负责人龚志江告诉记者，石狗镇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是吸引他在这里种植兰花的因素之一。如今夫妻俩齐心合力，把所有心血投入到种植兰花当中。
2: 主要做的是看阴边的气候和条件，可以种个四大家兰，叫做出口韩国，我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初我们五个人，现在各自发展，我自己从10亩顶现在发展到20几亩顶。
1: 龚志江说，他主要种传统兰花墨兰，这种兰花很受韩国人欢迎。由于之前在广州种植老是出现黄叶，韩国商人要求很严格。后来经朋友介绍来到石狗镇，发现这里水土气候非常适合种植兰花，能够保证兰花的品质。
2: 现在种植的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民心呢泰国香水那些品种为主咯。销售方面呢就是颜色比较鲜艳啲，花好烧啲啦。政府呢就对石狗兰花呢就个宣传力度好大，咁我唔知道咁样有石狗兰花。
1: 石狗镇现有兰花企业62家，种植面积近8000亩，年产值达6亿元。拥有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惠林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智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兰花试管育苗等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2: 我们是有200几个品种，最大亮点就是一个齐天大圣。政府方面呢对我们支持很大，现在就主要就是我们的研发组培，每年呢跟省农科院、我们兆源学院技术上去那些，就是做多些新品种。
1: 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电商，致力于互联网营销推广加兰花基地发展模式，现有万缕星、一兰园、德政、品城花卉、美汇等专业的兰花电商直播和服务团队，进驻淘宝、天猫、拼多多等多家电商平台，让兰花电商带动品牌营销，实现线上线下营销并进，同时还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等于一体的兰花文旅生态圈，让石狗兰花走得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朱颖怀情同心集行2026年广东省四季春晚怀集夏帅牛王旦嘉年华活动在夏帅乡民族团结广场热闹开启。本次活动深挖壮阳本土民俗文化，设置传统祭祀、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民族长桌宴等多样环节，活化传承民俗非遗文化，助推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上，经典剧集72家房客演员恩妹、西洋菜、258现场倾情献唱，耳熟能详的曲目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市民李杰梅：
3: 这些节目呢都非常有助于我们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感觉这一个夏帅的整体环境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很清新。
1: 极具民族特色的长桌宴、酸水豆腐、黄色糯米饭、土家猪肉等一道道地道农家风味佳肴隐忍垂涎，大家其乐融融，尽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72家房客恩妹扮演者王丽丽：
4: 今次第三次我们对下水这个地方就一点都不陌生的，可以体验到是山好水好、人杰地灵的。
1: 朱颖集团驻夏帅乡帮扶工作队负责人江卓文：
5: 通过我们其他的房客资源那个引入，把我们夏帅这个文旅的活动打造成了我们周边地区的一个比较有影响力、有知名度的这样一个文旅的活动品，刺激了当地的一个文旅的消费，还有对我们的农产品一个销售。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北岭山生态修复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针对去年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山体损毁难题，肇庆采用无人机飞波造林、空中物资配送等科技手段，攻坚陡坡、复绿难点，稳步推进首期复绿工程。目前项目已累计种植苗木约 2.8 万株，铺设绿色遮阳网约1万平方米，修建施工便道约1500米。满目疮痍的受损山林正逐步重披绿装，恢复生机。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正加快建设，项目南北两区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投用。据介绍，高腰服务区规划配置超600个停车位，配套建设加油站、修车库、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可全方位满足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出行需求。5月23日2026年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春季大型招聘会在肇庆校区运动场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轨模式，精准搭建校企对接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招聘会设置校企招聘区、肇庆专区、综合区三大板块，吸引400余家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岗位近万个，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文化传媒、法律服务、体育健康、教育培训八大热门领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韩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 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麦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4: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

0: 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

0: 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佳莹。
5: 是，
2: 是，
6: 5、4、3。2、1，点火！
7: 点火！
1: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7: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5: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4: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6: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4: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7: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4: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 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5: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8: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5: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0行今年的下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
5: 行今年的下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5: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9: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一个这个巷道，这是后面两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5: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20: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5: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11: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0: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中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他或知道他的内容，他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

0: 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3: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

0: 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边，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在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的时候，扶好扶手先就不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不会牵连人地跌倒。这些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4: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为我们的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的希望。无论你在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无穷的希望，为我们的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5: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6: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7: 晚上好。虽然外面的天色还是比较光猛，但是去到7:00了，我们的星湖唱晚开始的时间其实就已经是进入了夜间的时段了。直播室当中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在这里，我是菲菲。
8: 我是小鹏的。大家在晚上这个时间是恭候住各位，是我们恭候住各位。
7: 是没错。
8: 还有就是比较好一点，就是周末开始星期日开始已经见到阳光了。
7: 哎呀，今天阳光灿烂
8: 了。久违了的阳光将会持续大概都有4-5日时间，可能就是周五开始又会有些雷阵雨，大家可以趁着这几天洗洗晒晒去晒沐浴一下阳光。
7: 是啊，即是马上要将那些衫裤鞋袜全部拿出来

0: 晒晒佢，因为我哋广东咧，一旦去到龙舟水前后，水气都会比较大，咁啊真系咧，有几多呢啲要着嘅，全部攞出嚟晒晒佢，咁啊以免到时话，哇湿立立咁，又搞到咧即系贴身衣物都冇得着，咁啊比较麻烦啦。
1: 嗯。咁啊，有好嘅天氣，自然有好嘅心情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係留意我哋嘅節目，關注我哋嘅微信號啦 ，ZQCX949，咁樣咧就可以喺群裡面啦，同我哋進行互動，或者私信俾我哋咧，講講你想聽到嘅歌曲噶啦。
0: 係，就好似我哋呢一位嘅老聽友啊，明月咁，晚晚都好提前嘅喎，嚇霸翻個頭位，擔定凳仔啊！
1: 嗯，咁佢話今晚咧想聽翻一首阿周華健嘅《告訴我你愛我》啊。
0: 这个时间将这首靓歌送给你。

0: 枕难眠的雨再重新填词、歌词呢讲了呢就说经历了很多波折之后呢重新去重拾爱情那种恳求啊珍惜啊那种感觉啦。来自潘元良的作词啊也是非常之有味道的一首作品。
1: 没错都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这一位作词人的名字啦在旧作当中可以再次分享到。
0: 跟着呢看看海阔天空他都说来打卡签到啦这样。
1: 吃了饭未呢这个钟数呢最好就一边吃饭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
0: 可能呢即是天气好的时候呢就天又未黑呢很多朋友都可能出去转一转的、又或者
1: 散散步这样。
0: 是啊未有那么快吃饭的可能推迟了这个吃饭时间的。很多时候啲人就同这个日落是同步的。
1: 是啊即总是觉得呢好像晚上晚餐呢如果是见到个天色、开始昏暗啦或者是进入了、这个黑夜的时间啦再一家人呢聚首埋一起吃。是特别有氛围
0: 的。錦生就比较准时啦他就说晚上好啊打卡吃饭啊。
1: 多谢晒支持。
0: 各位朋友呢都想点歌仔的话呢也可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ZQCX949 的。
1: 是咁啊明月就说啱啱食完喎他说今日好高温真係有啲熱死人咁样我都深有同感啊身边都会有啲朋友呢要户外工作嘅咁啊都发信息同我讲哇今日熱到呢飲水飲不停所以呢就有少少感觉个人係有啲唔舒服咁样咁我话可能都係同气温太高嗰啲关系。
0: 即係流汗流得多很容易虛脫啊所以各位朋友要注意去一些陰涼一點的地方不要說一路在曬曬多人體是受不住的、
1: 就算飲水飲得多只不過就是、會不會即不會中暑樣但是如果你說真的飲得太多就好像剛小鵬說齋都是他那個營養素不夠、很容易個身體會有少少虛脫嘅，最好呢個時間咧都係飲翻啲電解質嘅水，咁會比較好啲啦。
0: 淡鹽水啦，咁啊同埋睇翻個天氣預報咧，就連續幾日都33度啦，最高温星期四咧甚至乎去到34度嘅。咁啊各位留意一下呢個天氣方面嘅情況嚇，一定要慎防中暑嘅發生啊！好，跟住時間啦，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選擇。阿美美咧今晚想聽翻一首啊 Leon 嘅作品《哪有一天不想你》啊。

0: 好啦，听过一首啦 ，Leon 啦，喺1994年演唱嘅好经典嘅作品啊，《那也天不想你》。
1: 都系佢啲首本名曲之一啊。咁而且应该喺当年咧，佢有好几首咧，都系同嗰啲广告有啲关系。我记得呢个都系其中一首嚟嘅。
0: 和记天地全呼广告啊，所以都即系有呢个广告效应之下咧，就各位都会印象比较深刻咯。又记得个广告词啦，又记得佢广告画面啦，又记得呢首歌啦，咁样。
1: 系啊，即系其实四个天王嚟讲咧，可能对于阿 Leon 咧，佢啲作品印象比较深嘅，都系好多同呢啲广告系有啲关系。
0: 咁其實咧喺內地咧 ，Leon 都非常之受歡迎啦嚇。咁啱啱嘅佛山演唱會咧，見到都好虛撼嘅。
1: 係啊。
0: 咁如果大家未有睇到咧，不妨亦都可以留意下廣州，亦都有嘅噃。咁啊，廣州咧我就唔係好記得數具體嘅月份，好似係唔知係七月份左右嘅，唔知係六月定七月，大家可以查詢一下嚇。
1: 反正就而家上去睇睇，睇下可唔可以咧係買得到嗰個嘅飛。如果你話而家有心去睇嘅話咧，上去仲買得到飛，可能分分鐘仲趕得切咧去睇佢廣州嘅呢一個演出嘅喎。
0: 係啊，因為咧佢都好照顧大陸嘅 fans 們啦，即係通常咧都場次比較多啦，同埋咧就係、是各地都有啦，即係珠三。感觉就更加比较多少少啦，
1: 系啊，同埋早几年啦，其实喺肇庆呢边嘅嗰个场次我都睇过，我觉得 Leon 咧佢有样嘢系比较诚意满满嘅，就系话其实佢都系虽然佢冇乜嘉宾吓，但系佢都系唱足全场嘅，仲有咧佢就会好花心思咧，会同现场啲观众去互动，而且咧好多时候都会讲啲好温馨嘅词句，即系意思话提大家要多啲陪屋企人啊，要多啲翻屋企同屋企人去食饭啊，唔好经常出去玩得咁紧要啊，要多啲翻去同屋企人去相处啊，咁样样。
0: 同埋近期佢嘅演唱会都系送嗰个红萝卜嘅一个应援灯噶，
1: 所以上次比较可惜啲，嗰时候如果送红萝卜咧就好啦。
0: 好啊，跟住再睇睇嗰位朋友嘅一个留言嘅情况啊。咁啊 ，Yuki 咧就话小鹏飞飞晚上好啊，今晚咧想听翻一首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咁佢话咧，琴晚睇咗《神舟23号火箭升空》啊。咁佢话咧，喂啊，睇到有呢个香港嘅航天员啦，突然之间就谂到呢句歌词出嚟啊。
1: 哦，咁啊都系好有嗰个意境喺度嘅，因为确实啦，今次首次有香港嘅航天员，仲系女性嘅代表啊。咁我相信琴晚好多观众应该都围观咗。
0: 咁仲有阿女咧，亦都话我嚟啦，咁啊打卡签到中吓，听歌当中嘅，
1: 咁啊继续将好歌送俾你啦。另外仲有访问，访问都系打卡听歌嘅，都将靓歌送埋俾你。

0: 我与你为咁啊，佢哋揸火箭上太空就唔止两个人嘅，三个人，而且唔使食咸鱼白菜啊。而家嗰啲嘅太空食品咧，都整得非常之精美嘅。
1: 嗯，咁佢系取其意境嘅啫，就唔系话一定写实嘅。
0: 咁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留意咧后续嗰啲报道啦，因为今晚我哋嗰个新闻联播报道咧，都有放出佢哋当时嗰个声音咁样样嘅吓，睇睇佢哋喺嗰个太空站工作嘅嗰个日常啊。咁之前就播嗰啲咧，即系再之前嗰批太空员嗰啲日常就好过瘾啦。咁啊，唔知道呢几位咧又有啲点样新鲜嘅事物，到时留意一下
1: 啊。讲翻呢首《分分钟需要你》咧，就林子祥嘅1980年嘅原唱嘅粤语经典歌嚟嘅，亦都系阿井 Sir 郑国江作词嘅一首作品。咁因为咧，佢就比较口语化啦，好多甜蜜嘅比喻啦，吓揸火箭啊，咸鱼白菜又好好味啊，咁样都系啲日常嘅依恋啦，比较轻甜快吓，属于一种粤语小甜歌嘅代表作嚟嘅咧。
0: 系啊，即系以前嘅作词人咧，佢哋写嗰啲意境咧。除了就話，佢會係好有一種嘅生活化之外咧，其實相對而家咧，佢就冇咁大擺花，即係話冇咁口語化。咁但係咧，你聽起身嘅話咧，都係好有意境嘅。呢首咧就相對會口語化少少啦。
1: 好啦，咁跟住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個選擇。咁啊，阿祥咧亦都話打卡簽到啦，今晚咧想聽翻一首《傷逝》嘅。

0: 系啦，咁啊听过会有阿叶倩文嘅一首《伤逝》啊。
1: 嗯，咁呢首歌呢其实就是当时2002年嘅时候呢佢复出歌坛呢就是出发行嘅一首歌嚟嘅。咁讲緊呢就是旧情未了啦，就是已经成咗知己嗰种好复杂嘅一种心态呢俾佢唱咗出嚟啊。咁继续嘅时间呢仲有就唔多发3分0鐘嘅时间就送埋呢阿明月喺之前点嘅一首歌，佢话希望喺最后嘅时间播嘅，嚟自周华健嘅若不是因为你。

0: 若不是因为你，周华健啊，
1: 有啦，就是声音非常之明亮的歌曲吓，带住磁性的声音，咁啊陪伴我哋度过呢半个钟。咁啊，当然啦，我哋转头咧，七点半过后咧会有八进娱乐圈嘅，
0: 转头再见咯噃。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是北京时间19:30。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3: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焗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4: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3: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熟。
4: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2: 就系、是、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筷。
5: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6: 清幽嘅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进娱乐圈半点之后，继续同大家见面，继续一至五啦吓，7:30到8:00嘅时间都会有菲菲同埋小鹏嘅出现嘅。咁啊，我系菲菲，
2: 我系小鹏嘅。咁啊，各位朋友啦，除咗话可以听住我哋嘅929之外咧，仲可以咧关注翻我哋嘅听小庆嘅视频号同埋公众号啦，喺里面咧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
0: 系啦，
2: 跟住嘅时间咧，我哋关注一啲嘅热点方面嘅内容啊，讲紧啊肖战啦又攞奖啦噃。
0: 咁啊，新鮮滾熱辣咧，就喺幾日前嘅5月21日嗰時候，咁啊，蕭戰咧憑借住電影《得閒緊制》當中咧莫得閒莫得閒呢一個角色咧，喺呢一個嘅澳門舉辦嘅亞洲藝術電影節上面咧，係斬獲咗金海燕獎最佳男主角喎。
2: 咁啊，令到佢咧成為咗首位嚇喺年裡面咧包攬咗兩個影帝一個視帝嘅90後演員啊。
0: 係啊，哇，好犀利啊！咁啊，当晚咧，其实佢都着得好靓仔咁啊，现身于呢个红地毯嗰度嘅，咁啊亦都有现场啲粉丝咧，哇，即系尖叫声都震耳欲聋啊，因为佢都系个顶流嚟噶嘛吓，
2: 即系见翻咧现场拍嘅相咧，后面有啲工作人员跟住嘅，系揞住个耳仔，可见咧就大家叫得系几咁欢呼雀跃啊吓。
0: 系啊，
2: 嗱咁啊，当晚咧就由两届嘅奥斯卡得主，本届嘅评委会主席咧就系柯文斯先生啦，同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咧霍廷霄先生咧。就一起共同去颁奖嘅，咁啊，柯文斯咧对于阿肖战咧，即系竖起咗大拇指啊，并且咧就觉得佢嘅表演真系称得上系克制美学嘅典范，充满住生命力啊。
0: 咁而阿肖战啦喺领奖嘅时候咧，都系先后两次系鞠躬致意嘅，咁啊亦都系发表咗一段咧就被网友评为高情商有格局嘅一个感言啊。
2: 佢话咧就系、是、多。

0: 谢亚洲艺术电影节啦，就多谢每一位嘅评委老师啦，对于呢部电影嘅认可。咁佢话咧，其实莫德娴系乱世洪流当中嘅一个小人物。咁喺破碎嘅山河岁月里面咧，佢都系努力咁样守护住呢个小家，同埋守住大家嘅。咁佢认为咧，就莫德娴身上咧有属于我哋每一个中国人最质朴嘅一种温度同埋韧劲
1: 啊。系啊，咁啊多谢咗好多人噶，有编剧啦，有导演啦，咁亦都系对于就系台前幕后嘅演员主创啦。咁亦都系多谢大家共同努力。咁啊，毕竟咧，即系一部电影啦，出到嚟要出彩嘅话咧，仲系要靠咧每一个岗位嘅嗰种咁样嘅紧守嘅。咁啊，当然啦，咁佢亦都系要多谢咧，就系独属于莫德娴嘅嗰份嘅光手啊，有咗一个付出努力，亦都系有咗回应嘅。
0: 我哋不妨啦，听听佢喺现场系点样讲嘅。
2: 蓝小红老师，谢谢你创作出了这么精彩的故事。还要感谢所有的演员、主创，感谢幕后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是大家共同的努力，让这部电影倾注了更多的色彩。最后，我还想感谢这一份独属于莫德娴的坚守，让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有了回应。这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对于我来说是认可，更是未来前进路上的非常珍惜的鼓励。对，在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前行，不忘初心，谢谢。
0: 其实咧就话除咗话得奖感言之外咧，另外佢亦都讲及到吓，即系对呢一个角色嘅理解嘅，不妨听听佢系点讲啊。
3: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肖战。
2: 莫德娴是万事朋友里面的一个小人，在破碎山河的岁月里呢，他努力的护住小家，守住大家。我认为莫德娴身上有属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最质朴的温度和韧劲儿。
1: 呢、这个咧就系佢对嗰个角色咧，即系比较独有自己嘅一种咁样嘅感受啊。
0: 其实咧佢为咗演好呢个角色咧，就牺牲咗好大吓，因为减重咗15斤，而且系晒黑咗皮肤，仲剃咗寸头，即系练咗4个月嘅一个钳工，因为佢嘅嗰个角色系钳工嚟噶嘛。
1: 系啊，
0: 咁同埋咧就系练咗呢个南京嘅方言，练咗3个月啊，可以话咧就系啲人睇咗成半个钟都未认得出系佢啊。可以话咧就系以前会觉得好多人会觉得佢系一个即系比较小生咁样啦。但系而家咧，啲人都脱离咗呢种观念啊，觉得真系佢真系进入咗角色啊！
1: 冇错，即系嗰个方言咧，听讲话准确率达到92%以上，所以咧，好多人听完都会觉得哇，真系好地道下。
0: 系啊，咁所以咧，就好多人都觉得佢咧就系
1: 实至名归。
0: 系啊，亦都被呢个中国影视蓝皮书评为2025年度最具突破性嘅表演啊！所以佢呢份努力咧，真系值得去嘉许啊！
1: 系啊，如果未睇过呢部影片嘅朋友咧，不妨可以去重温一下，睇一睇佢吓。
4: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的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的精彩。娱乐看点。
1: 跟住我哋嘅娱乐看点啦，又嚟睇睇上个星期啦，即系整个星期都喺度酝酿紧，咁去到后屘一播出之后咧，亦都系收获咗比较多观众咧就上线去睇嘅呢一个歌手2026嘅情况啊。
0: 我哋之前咧都预热咗下呢个歌手2026噶啦，咁啊亦都咧就话喂播咗一个齐豫嘅歌曲，冇谂到咧佢真系初舞台当中咧就系唱咗嗰首，而且咧就收视好爆灯啦，同埋为佢咧攞到咗第一名嘅成绩添。
1: 因为呢一首歌咧，確實真係對於佢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意義重大嘅一首嘅作品嚟嘅。
0: 我哋睇翻啦，就系呢个万众瞩目嘅歌手2026啦，终于咧迎嚟咗第一期嘅首播。咁其实咧就系首播当中嘅呢个首发阵容啊，最大惊喜啊，当然属于阿齐豫再度亮相啦。咁而且咧就系喺2019年嘅时候咧，佢曾经咧
1: 帮唱，
0: 即系嚟过呢个舞台噶啦。今次咧就系选择自己再次去迎嚟自己嘅突破。咁佢就拣嚟咗呢个橄榄树啦，而且咧就带住呢份岁月嘅沉淀啊，重归乐坛，咁啊呈现。 现咗呢个经典之作啦。
1: 系啦，最紧要咧，佢仲系获得咗咧就系首期嘅周冠军啊。咁佢就表示咧，其实得到呢一个荣誉咧，都系观众对经典嗰种致敬同埋尊重，能够令到佢咧即系可以

0: 第一场有咁好嘅成绩咯，
1: 嗯，系啊，其实呢首歌咧，佢改编过嘅，即系保留咗原版嗰种空灵感之外咧，亦都好有意境，同埋个表演嘅时间段咧，那个收视率去到1.3%啊，
0: 即系好紧要啊，
1: 系啊，即系成个节目3年嚟嘅收视新高就系佢嗰刻咧出现咗噶啦，
0: 嗯，
1: 我哋听听啦，当中佢演唱嘅啲片段啊。

0: 哇，即係雖然咧年紀係有少少大，但係仲係寶刀未老啊，依然嗰種即係聲音嗰種質感啦，仲有就你啱所講嗰種空靈感，仲係好強勁。
1: 嗯，今年咧已經68歲噶啦，即係年近七旬啦，但係咧佢嘅氣息依然好穩嘅，高音區依然非常之透亮，同埋咧就係冇收音噶，佢係直播嘅噃嚇，都可以唱出咁，都可以見佢咧就係教科書式嘅一個唱功啦。
0: 冇錯，因為今年咧就發現幾個比較常規呢啲嘅綜藝節目咧，都係採取咗直播制嘅嗰個表演嘅方式。咁啊，當然啦，有啲可能佢唔係真係以藝術表演為主，主要係一種綜藝感。但係呢個咧以歌唱為主嘅一個綜藝節目咧，咁啊，你會見到佢現場嗰種演繹嘅效果都係好好嘅。
1: 嗯，咁所以咧，佢都係用實力證明咗經典係永不過時嘅。
0: 嗯。
1: 咁當然我哋再睇翻啦，就係節目當中嘅第二個驚喜啦，就係樂壇當中嘅就係魏如萱啦嚇，即係佢繼《聲聲不息》之後咧，再度去征戰喺內地嘅一啲舞台。咁啊，其實都帶俾大家啲驚喜嘅歌曲嘅，就係、是、覺得誒好、鬼馬喎、咁樣嚇。係
0: 啊，咁啊，因為呢幾年咧，其實魏如萱佢個名咧喺內地都係有好多人所去熟知，亦都會帶嚟咗好多啦。比較之就好似你啱所講，係比較令我哋感覺鬼馬啲另類少少嘅作品，亦都係掀起咗一股熱度嘅。
1: 嗯，咁啊，另外咧就係喺網絡當中關注度比較高嘅咧，仲有就係竇靜彤啦。係
0: 啦，
1: 咁啊，佢屬於咧就華語樂壇當中咧係超新生代嘅一個代表。咁而且咧就系佢仲要有住佢妈妈嗰种声音嘅特质啦，今次系唱住爸爸嘅歌曲，
0: 系啊，因为佢选择咗咧佢爸爸窦唯创作嘅一首英文名嘅作品《Don't Break My Heart》，咁但系佢又融入咗自己嗰种嘅感觉啦，咁啊将原版嗰种摇滚嘅一种嘅感觉就会变成咗一种咧好松弛感嘅风格。
1: 嗯，咁啊，其实咧喺现场咧，那英都睇到佢眼咯，即系眼湿湿啊，喊晒嘅，即系好激动啊！佢话好嘅音乐，即系永远年轻啊，咁样。我哋听听咧，佢喺现场嘅演绎啊。

0: 咁啊，呢一首咧，确实演绎起身声线感咧，同佢妈妈王菲咧近似度好高下，觉得。
1: 同埋咧就值得提嘅，仲要嘅姑姑系做和声嘅吓，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一家人都支持咗佢啦。
0: 冇错，真系可以咁讲咧，系全家对佢都非常之支持啊。咁啊，那英依依咧都喺现场嗰度咧就为佢打气啦，系嘛。
1: 咁啊，大家都觉得哇，系真系前途无可限量啊。当然除了他之外呢，当然还有很多歌手都相当出色的，例如胡彦斌啦，即他重新去征战这个舞台呢，都是以改编见长的，他呢这次呢就演绎自己唱的一首作品，是你要的全拿走。
0: 是看看呢他所去唱的那种感觉呢，会不会是跟他之前那个原版的感觉不一样呢？

0: 咦，呢一首歌咧，胡彦斌依然都系咁沉稳，同原版咧其实都仲系即系比较相似嘅，只不过今次咧佢稍为嗰个嘅唱腔方面咧有少少咁多改变。
1: 嗯，同埋咧就系佢嗰个细腻得嚟咧，亦都有变化嘅唱腔啊，即系讲尽咗感情里面嗰啲遗憾啊，咁样即系唔好话纠结呢个对错啦，唔好有牵绊啦，唱咗出嚟嘅。咁啊，當然就係裏面咧，就係佢嘅演唱啦，相當出色啦，就令到佢個排位都比較高嘅，佢排咗喺第三個位置啊。
0: 係啊，咁啊嚟緊咧就大家可以繼續拭目以待，因為裏面仲有好多歌手嘅，好似例如余澄慶啦、游長靖啦，係嘛，仲有張碧晨啦，咁等等，周興哲啦，咁。
1: 嗯，即係可惜少少就係余澄慶佢排喺第九位，咁呢一次咧就已經淘汰咗噶啦。咁啊，都要即系再拭目以待咧，其余嘅八位歌手咧喺跟住落嚟嘅赛制当中咧，佢点样即系去突围而出咯？
0: 系啊，
1: 即系令到佢哋嘅歌唱才华咧，系喺舞台当中咧呈现出嚟，大家再次欣赏下佢哋嘅歌艺。
2: 呢度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0: 讲完咗咧，都系两个非常之 hit 嘅一个盛事啊！一个就电影方面啦，一个就系我哋嘅综艺节目啦，再嚟关注一下啲艺人嘅动态啊！
1: 咁啊都几温馨下嘅，因为咧好多嘅艺人咧就系成立咗家庭之外咧，之后咧吓都相继有咗自己嘅后代啦。咁啊小朋友，有啲系仔仔，有啲系女女，有啲咧就已经逐渐长大咗，都会咧就系加入到一啲综艺嘅节目里面啊，咁样亮亮相嘅噃。
0: 系啊，嗱咁好似最近咧就无线嗰边咧有一个综艺真人 show， 但系就好得意嘅，佢系一个点讲咧，即系话有少少同 AI 系比较接轨嘅嘢，叫做 AI 时代未来实习生。咁啊，里边咧其实都会用咗少少呢啲嘅新技能嘅，不过咁啊都系展现咗咧而家呢啲升级家庭里边嗰种温馨嘅状况啦。
1: 咁啊，即系今年咧已经系七岁嘅小朱比啦，即系陈展鹏嘅女女啊，陈乐瑶。咁佢话咧，佢嘅志愿就系做一个幼儿园嘅老师。咁所以咧喺嘅节目当中咧，就同佢爸爸咧就系会有啲嘅游戏啦，然后有啲实战啦，又会咧就同其他嘅小朋友一齐咧做一啲小实验啦，咁样，同埋无意见家长，见到佢咧小朋友都好淡定啊，同埋教咧就比自己年纪再细少少嘅小朋友都非常之好啊。
0: 系啊，咁啊，即系面对住比佢细少少。其实全程都比较之淡定嘅，咁亦都会系好多个地方咧，会流露咗佢自己比较细心啊、善解人意嗰一面咯。
1: 咁而喺模拟见家长嘅环节啦，咁啊小朱比咧全程都好认真噶，对即系两名咧就叫做系学生啦，就比佢自己细嘅小朋友咧，都会有啲嘅评点啊，有观察啊咁样。咁细你得七岁啫，你已经可以有观察力，呢样系好难得噶啦。有啲时候，即系有啲时候咧，小朋友自己自主嘅控制能力都未做到。但他已经可以有观察力，所以就很多的外面的主持啊或者是观众啊对他评价都非常之高，例如呢就是

0: 系阿九 A 呢个师姐啦吓，即系嗰个讲者啊，麦明诗咧，佢都系即系赞口不绝啊，话佢哇咁有观察力嘅，同埋咧就系学生嘅性格嘅时候咧，即系讲学生嘅时候咧，都好有实质嘅例子啊。
1: 系啊，咁所以完成咗呢一个实战之后咧，其实阿陈展鹏都好满意嘅，咁啊又话诶、哎、要接女放工啊，咁小猪比仲同佢讲话我要做100次个老师咁。
0: 嗯，
1: 超级超级好玩啊！
0: 嗯，系啊，其实咧，阿陈展鹏咧，即系作为爸爸咧，系好有安慰感嘅，即系觉得哇，小朋友逐渐长大，而且咧就系咁识谂，同埋咁识做吓，百感交集啦，即系觉得自己开心嘅话，就系佢长大咗，但系又觉得自己咁快老咗咯，咁样吓。
1: 系啊，嗱，咁啊，所以既然叫得 AI 时代未来实习生，咁除咗系有呢一种咧，即系真实上去嘅一个实战体验之外咧，其实节目最后咧，佢哋仲制作。作咗个 AI 生成嘅一个片段，咁啊里边咧就系讲咗20年之后嘅小猪比系点样样嘅，咁啊小猪比同埋阿陈展鹏咧都系观看咗呢一个咁样嘅真人 AI 嘅一个内容吓，咁啊唔单止系展鹏啦，咁啊令到阿小猪比都系觉得哇好感动喎、啊，咁样样现场嘅场面都好感人下噶。
0: 嗯，系啊，我觉得无线咧系好紧贴时代嘅，因为知道 AI 嘅盛行同埋咧发展速度非常快，所以咧都会喺啲综艺节目当中咧有体验，同埋咧就令到小朋友可以参与到其中，咁令到观众咧亦都有得益啊。
1: 系啊，因为佢本身系真人同 AI 嘅一种互相嘅搭配啦、互动啦，我会觉得比系真系去单纯睇 AI 啦，系要更加有呢一种咁样嘅即系画面感、体验感。
0: 嗯，咁啊，好多网友咧都话好羡慕佢哋啊，觉得个女话嘅陈展鹏嘅女咧太犀利啦，大咗一定系靓女之余咧，亦都系女强人嚟嘅啊。细细个已经展现咗佢嘅才华出嚟噶啦，我哋不妨咧就喺节目当中睇咧啲片段，同埋咧就听下爸爸咧对于女女嘅评价。
2: 之前嗰日拍咧，佢话诶，爸爸，我工作啦咁样，咁我OK，咁我几开心嘅，即系可以有一啲嘅体验。我觉得即系小朋友最紧要就系有体验咯，等佢理解多啲。咁同埋今次都系因应而佢细个嘅梦想，想做嘅工作嘅特质，咁不如试下。咁啊，所以佢今朝系好兴奋，琴晚都瞓唔到觉。今次佢都好 enjoy 呢个节目。上一次咧，佢就。好似唔知自己係一個節目咯，去玩咯，咁佢其實有個流程㗎嘛，咁今次開始，咦，頭先我睇導演啊，同佢消化成個流程個 step 啊，咁佢已經開始明白啦。
3: 佢會唔會之前都有少少好奇啊？即係關於爸爸拍攝上面嘅嘢，究竟係做乜嘢咧咁？
2: 有陣時我。俾佢睇我啲劇集咧，佢都成日問咧，呢個真定假㗎？呢個真定假㗎？佢都會喊㗎。有時我受傷嗰啲，佢都真係會驚㗎，係啊。所以我都而家少咗俾佢睇一啲好刺激嘅嘢咯。
4: 小豬比想做幼稚園老師，同佢愉快嘅校園生活都有好大關係。展鵬話：女女好中意翻學，令到佢同 Phoebe 都覺得好安慰啊。
2: 佢好中意翻學，佢到而家都好中意翻學，佢好中意老師，咁梗係好好啦，係嘛？即係已經係哇，即係頭先擺咪就係天謝地係個感覺。因為佢嗰個校園個感覺比佢好，咁我覺得好 surprise 同埋好感動。因為好多時我覺得小朋友譬如好似家長啦，好似都要揀好多唔同學校俾佢。咁但係最重要係佢係咪真係讀得開心，同埋適合佢咯。咁可能會錯噶嘛。咁但係起碼即係呢個階段裏邊啊，我同 Phoebe 都好有滿足感，或者暫時呢一刻佢都係 enjoy 好開心咯。
1: 嗯，哇！呢一样嘢真系讲到作为为人父母嗰种感觉咧，真系好有感受啊！即系如果小朋友真系中意翻学咧，系少咗好多啲烦恼，少咗好多啲麻烦啊！
0: 嗯，有句说话啦，就叫做兴趣系最好嘅老师。假如咧你真系对呢样嘢系有兴趣嘅话咧，你一定会学得好嘅。
1: 系啊，
0: 起码你会系享受其中同埋乐在其中啊嘛。
1: 冇错。咁啊，其实就而家出边咧都会有一啲可以玩嘅项目里边咧，都有呢一种就话小朋友可以去体验下唔同嘅工种嘅。咁啊，如果我哋啊参与唔到呢啲真人 show 啊，亦都睇唔到话真系未。未来嗰、那个即系话自己小朋友去制作呢啲 AI 出嚟系点样效果啊？但系咧可以通过参加呢啲咁样样咧线下嘅啲活动咧，都去体验下都可以嘅。
0: 嗯，即系俾佢咧多啲去感受下咧就系、是、外面嘅世界吓。
1: 系啊。
5: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6: 如火闪闪，擦浪涛。

0: 新歌上线。
1: 节目最后的这一 part 继续会有新歌上线。哇，今日这一首新歌的演唱朋友呢，其实他刚刚进入娱乐圈的时候是个歌手来的、但是呢又不经不觉，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做了视帝、做完视帝之后他又不认输，又要再闯乐坛、所以他今次就回来了 come back 了。
2: 说的是黄浩信、其实呢、就是人一日他们明星的演艺之路呢，可以说是纷繁复杂或者叫做是丰富多彩的，就是不同的阶段是行的不同的路。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带着这首新歌回来，发行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就是在四月底的时间发行的。这首歌呢其实都是标志着他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那种突破，或者叫做个人状态的重生。
1: 是啊，他就是黄浩信了。那视帝其实就这年龄时间都比较多，就是在内地发展的，但是他都要勇闯一下乐坛，重新回归，会有这一首全新作品，名字叫做 Come Back， 是一个是 City Pop 的作品来的。而且近期他都好像是准备开演唱会，所以不断会有新歌出现。
2: 其实就是旋律当中很轻盈很浪漫，还有少少的甜味，大家可以听一听，看看可不可以听出这种甜味出来了。
1: 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来自会有视帝黄浩信的新作，名字叫做 Come Back。

0: 系啦，咁啊，属于会有我哋啊黄浩信回归之作啊，即系回归成为歌手之作 comeback。
1: 嗯，咁好多人都话佢咧就系被演戏耽误咗个歌手吓，确实都颇有实力嘅。咁听住呢首歌咧，我哋要结束我今晚嘅八进娱乐圈啦。咁去到听晚嘅同样时间咧，我哋再见过啦噃。
0: 好，听晚再聚啊，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首个水上绿色驿站运行半年，交出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广宁县北市镇红色虚市把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诠释为民政绩观。四会市石狗镇以兰花产业为抓手，推动石狗兰花走得更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去年十月，华南首座水上绿色驿站肇庆港德庆港区西江能源枢纽中心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启用，经过半年运行，这个服务区能否实现绿色便民目标？记者日前来到这座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进行了实地了解。船员黎师傅告诉记者，当自己工作的 LNG 动力船舶靠泊到服务区加注液化天然气和免费补充自来水时，他就会到便民超市购物。
6: 以前像买点生活用品、寄收快递，都得等船靠了岸，再找车到市镇上，特别费时。现在靠到这里，东西一站买齐，快递也能收寄，还能顺便给船进行生活污水接收。加上清洁能源，就像个水上的服务区加驿站，真的很方便。
4: 记者了解到，这一区域水运绿色转型的标杆项目，目前已累计服务 LNG 动力船舶超过600艘次，而它的功能远不止于方便群众，其核心使命之一就是阻断船舶污染入江。半年成绩单显示，服务区已接收处置船舶生活污水 62.43 吨，含油污水 0.97 吨，污染物接收处置率达到 100%。通过收集、接收、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了污染物零入江。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高级操作工王世游：
7: 每一艘靠泊的船，我们都会主动提供污染物接收服务。这些污水、垃圾经过我们自有设备进行净化处理后，达到无用水的标准，符合环保要求，确保不会对西江水体造成任何二次污染。
4: 除了生态效益，服务区还带来了看得见、算得清的经济账。半年来，这里加注的 LNG 清洁能源达2824吨，由于价格优惠，每吨 LNG 相比柴油能为船东节省2000到3000元，大大降低船舶运营成本，直接推动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而在宽敞明亮的休闲驿站里，免费 WiFi、 24小时热水、手机充电、图书角一应俱全。半年来为船员提供生活服务超1200人次，代收快递200多件。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安全运行部部长罗振龙：
8: 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生态优先、便民利民，这半年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船员的欢迎和需求。除了基本服务，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安全培训、政策宣讲等。

0: 动，是想让船员在辛苦航程中能有个落脚点。
1: 从守护绿水青山到服务民生经济，这个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经过半年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环保与效益共赢的路径，交出一份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雷明：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和样板，它证明了绿色发展不是负担，而是新的机遇。未来我们期待在更多关键航段推广这种模式，不断拓展服务功能，比如探索新能源船舶的配套服务，让它真正成为推动华南水运全面绿色转型、提升船员幸福感的重要支点。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广宁县北市镇聚焦农村群众理发难、看病远、政策不了解等身边小事，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创新打造红色虚实志愿服务项目，以党组织搭台、志愿者摆摊、群众赶集的形式，把义诊义检、政策宣讲、禁毒科普等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一件件民生实事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村民们有序参与义诊血压测量、血糖检测、排队等候义检、衣物修补、领取凉茶、认真学习禁毒知识并分享给亲友。这些都是北市镇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志愿者冯玉妹：
3: 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参加第8次红色开始这个义诊活动。今年开始呢，就我们北市镇10个村委，每个村委都要去行过一次，现在已经是去了3个村委。参加这个义诊活动呢，帮助到这些乡亲们，非常开心的。
1: 群众需要什么，服务就提供什么。北市镇通过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及微信群等线上线下渠道收集群众需求，建立便民服务清单，推行党员加社工加志愿者模式，组建邻里先锋志愿服务队。自活动开展以来，红色虚势已举办56场次，服务群众23000多人次。村民冯怡：
3: 我在这里去印住的，我在这里经过见到这里有一些搞的活动，免费剪发，去年也参加一次，现在第2年了，现在个靓女剪的，我叫她帮我剪，剪到很靓，服务态度很好。
1: 村民莫叔：
4: 今天现在来到搞义诊那里，测测血糖，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场的医生的服务都挺好，挺好，希望以后多些搞些活动，可以帮到我们很多的群众。
1: 据了解，红色虚势以流动摊位实现服务从单一到多元，既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又搭建起党员群众互动平台，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未来北市镇将按分批推进全域覆盖思路，将红色虚势开进各村社区，打造成村民互动的朋友圈，以小虚势服务大民生，为基层治理和镇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1: 石狗镇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是四会市2级水源保护区和生态环保区，拥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独特气候，是发展兰花种植的一方净土。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产业，以一朵兰花为笔，绘就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的负责人龚志江告诉记者，石狗镇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是吸引他在这里种植兰花的因素之一。如今夫妻俩齐心合力，把所有心血投入到种植兰花当中。
5: 主要做的是看啱边的气候和条件，可以种个四大家兰，叫做出口韩国，我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初我们5个人，现在各自发展，我自己是从10亩地，现在发展到20多亩地。
1: 龚志江说，他主要种传统兰花墨兰，这种兰花很受韩国人欢迎， 由于之前在广州种植老是出现黄叶，韩国商人要求很严格。后来经朋友介绍来到石狗镇，发现这里水土气候非常适合种植兰花，能够保证兰花的品质。
5: 现在种植的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民心呢泰国香水那些品种为主咯。销售方面呢就是颜色比较鲜艳啲，花好烧啲啦。政府咧就对石狗兰花咧就个宣传力度好大，咁我唔听到两样石狗兰花。
1: 石狗镇现有兰花企业62家，种植面积近8000亩，年产值达6亿元，拥有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惠林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智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兰花试管育苗等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5: 我们是有200多个品种，咁啊最大亮点咧就系一个齐天大圣。政府方面咧对我哋支持好大，咁而家就主要就系话我哋嘅研发组培咯，咁啊同每年咧同省农科院、系我哋兆县学院技术上去嗰啲咯，即系话做多啲新品咗。
1: 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电商，致力于互联网营销推广。加兰花基地发展模式，现有万缕星、一兰园、德政、品城花卉、美汇等专业的兰花电商直播和服务团队，进驻淘宝、天猫、拼多多等多家电商平台，让兰花电商带动品牌营销，实现线上线下营销并进，同时还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等于一体的兰花文旅生态圈，让石狗兰花走得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朱颖怀情同心集行2026年广东省四季春晚怀集下帅牛王旦嘉年华活动在下帅乡民族团结广场热闹开启。本次活动深挖壮谣本土民俗文化，设置传统祭祀、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民族长桌宴等多样环节，活化传承民俗非遗文化，助推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上，经典剧集《72家房客》演员恩妹、西洋菜、258现场倾情献唱，耳熟能详的曲目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市民李杰梅：
6: 这些节目呢都非常有助于我们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感觉这一个下帅的整体环境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很清新。
1: 极具民族特色的长桌宴，酸水豆腐、黄色糯米饭、土家猪肉等一道道地道农家风味佳肴隐忍垂涎，大家其乐融融，尽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72家房客恩妹扮演者王丽丽：
7: 今次第三次我们对下水这个地方就一点都不陌生的，可以体现到是山好水好、人杰地灵的。
1: 朱颖集团驻下帅乡帮扶工作队负责人江卓文：
8: 通过我们七糟的房客资源的一个引入，把我们下帅这个文旅的活动打造成了我们周边地区的一个比较有影响力、有知名度的这样一个文旅的活动品，刺激了当地的一个文旅的消费，还有对我们的农产品一个销售。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北岭山生态修复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针对去年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山体损毁难题，肇庆采用无人机飞波造林、空中物资配送等科技手段，攻坚陡坡、复绿难点，稳步推进首期复绿工程。目前项目已累计种植苗木约2.8万株，铺设绿色遮阳网约1万平方米，修建施工便道约1500米，满目疮痍的受损山林正逐步重披绿装，恢复生机。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正加快建设，项目南北两区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投用。据介绍，高腰服务区规划配置超600个停车位，配套建设加油站、修车库、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可全方位满足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出行需求。 5月23日，2026年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春季大型招聘会在肇庆校区运动场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轨模式，精准搭建校企对接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招聘会设置校企招聘区、肇庆专区、综合区三大板块，吸引400余家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岗位近万个，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文化传媒、法律服务、体育健康、教育培训八大热门领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1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韩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2: 肇庆广播新闻。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2: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13: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14: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12: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0: 9: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宜》。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个郭子兴呢，同个女婿就唔啱啊，矛盾就越嚟越紧要，搞到水火不相容。爷爷喂，咁你朱元璋啱啱救你一命㗎噃，点解你咁对个女婿嘅？原因系十分简单，朱元璋太本事啊。嗰、那个郭子兴呢，系一个性情非常暴躁，好大喜功，心胸狭隘，不能容人嘅浅薄之人嚟嘅。呢个人十分霸道㗎，佢而家做咗统帅㗎嘛。咁你身边有个朱元璋咁叻嘅人喺度，喂喂喂，用乜嘢第日客家占地主俾你霸咗我个位㗎？所以佢就先下手为强。有一日突然间将朱元璋混入监仓，呵，军中红人，朱元璋突然间失势，咁啊，中国嘅传统呢，落井下石呢就即刻出现啦。第一个实行嘅就系郭子兴嘅仔，哈，呢、这个人真系反面无情啊！佢吩咐嗰啲看守朱元璋嘅人咧，唔好俾饭佢食，要夹生饿死佢。好在得嗰个贤淑嘅妻子马姑娘呢，每日啊，行嗰啲烧饼热辣辣，贴身收藏，就去探监呢，就攞出嚟俾朱元璋食。嗰啲烧饼啊，辣到佢皮开肉裂，佢亦在所不计啊！由妻如此都富福何求啊！阿朱元璋你确系福气咯。不过后尾呢，嗰、那个郭子兴呢，再三衡量，哎，最后仲系放朱元璋走嘛。咁到底系自己女婿，你就咁杀咗佢呢？人哋好多闲话㗎嘛。朱元璋一出咗监之后，哎呀，此地不可久留。佢再唔愿意同呢啲咁样嘅鼠目寸光、反复无常嘅小人嚟到共处啦。朱元璋就向郭子兴申请带兵出征，咁啊啱晒啦。正系求之不得咧，唉，你又咁远去咁远睇啦，咪成日喺我身边睇到眼冤啊。咁朱元璋离开濠州带兵出征，就系、是、朱元璋霸业嘅开始啦。万里长征佢迈出第一步啦，从此就好似黄河之水汹涌澎湃，一泻万里，永不停步。郭子兴呢就俾咗个光荣任务俾朱元璋嘛，派佢攻打老家定远。呢个分明嘅靠害，就睇出郭子兴啊对自己嘅女婿啊，确实系全心不良。定远啊，系元朝派大军防守嘅地方，你叫朱元璋去攻打，咪鸡蛋碰石头，实死无疑噶嘛。咁如果打唔入呢，喂，违背军令咁样，哈，咁啊翻到嚟呢，要生要死就由我嚟到定夺啦。呢位外父太狠心啦，不过朱元璋喎，哦， 咁严

俾你玩死噶。你想害佢，反而俾机会佢施展咗军事才华。我前面都讲过啦，朱元璋去黑食嗰阵呢，一边行黑，就一边观察淮西嘅地势，考察民情，所以佢对当地十分了解。而家呢，佢就睇中元军阵地上嘅破绽，组织一次偷袭，一下就打入定远城。等到元军喺外面调军马嚟到攻城嗰阵呢，佢已经胜利撤退，一个屈尾十，乘机就攻打淮县、安凤、含山、洪县，一连四场大战，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佢乘机呢，仲拉咗大批壮丁翻嚟，充实自己嘅队伍。朱元璋顺便呢，就翻自己家乡中离嗰度嚟行下。中离即系而家安徽凤阳嗰附近，喺嗰度呢，有24个人嚟到投奔朱元璋。呢24个人里面啊，有两个特别出色嘅人物。一个就是天下第一名将，帮朱元璋打江山立下丰功伟绩嗰个徐达；一个呢，就是帮朱元璋占卦，劝佢投奔起义军嗰个周德兴。呢24人呢，又带埋佢嗰啲亲亲戚戚、阿叔、舅父、表哥、表弟、外甥、大佬、细佬，一大班人，急急埋埋有700多人，就加入朱元璋嘅队伍，就成为朱元璋第一支直属亲信部队啦。朱元璋胜利凯旋翻嚟啦，但系呢，佢唔系翻嚟领奖噶嘛，佢翻嚟揾外府大人辞职啊。佢要远走高飞啦，郭子兴啊，当然十分高兴啦，都唔使自己用调虎离山之计啊，你自己走啊，啱晒啱晒，好行夹唔送噶啦。朱元璋临走呢，就做咗件出人意料嘅事吧，哈！佢将呢700个亲信部队啊，俾晒个外父。佢只喺里面呢挑选咗24个人留返自己身边。呢24人呢，里面当然有徐达啦、周德庆啊，仲有个汤和。呢24人啊，后来呢有啲就成为明朝嘅开国功臣，其他呢亦成为得力骨干啦。咁郭子兴呢，白白多咗700人啊，十分高兴啊，千多得万多谢。咁朱元璋啱啱大兵啫，700个人都十分难得㗎噃。哈，佢通通唔要，只留返24个，可见计精不计多，为眼识人。朱元璋确确实实有个独到之处啊。喺唐朝嗰阵呢，皇朝考试落底，名落孙山。嗰阵呢，佢喺长安城门失望惆怅之际，哈、依然系豪气不减啊，就写咗首好有名嘅诗。荣谷待得秋来9月8，我花开时百花洒，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哎呀，果然好气派，口气好大啊。我花开时百花洒，我最叻，你哋通通落去。皇朝并非靠

好吹㗎嘛。不过几年时间呢，佢就带领十几万大军打入长安。今日朱元璋企喺濠州城门前边，佢身后呢一排企住24员好汉。佢十分明白啊，从今以后佢就要孤军作战，要么攻城清霸，要么就战死沙场，别无他路㗎喇。朱元璋仰头望长空，天空一片阴暗，同佢当年做和尚乞食嗰陣呢一模一样，就冇啲改变。改变嘅就係朱元璋。朱元璋而家已经锋芒初露，佢忽然间有所感触，写成一首诗。呢首诗是咁嘅：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刀客杀，要如西风战一场，偏身穿就黄金甲。哎呀，厉害啊厉害啊。百花发时我不发，哎，你哋称王称帝啊，你哋嘅事啊我唔喐住啊。我若发时刀客杀，时机成熟啊，我一出嚟啊通通赶晒你哋落台。呢首诗充分表现到我哋朱元璋嘅特点。呢个人啊不得了啊。佢不动声色，后发制人。佢一出山啊，将一切嘅敌手斩尽杀绝，厉害厉害啊。朱元璋一声令下，出发就嚟到定远。咁定远呢，佢已经驾轻就熟，好快脆就组成一支成千人嘅队伍。佢又打听到附近呢张家堡嗰度有一支3000人嘅队伍，不过佢有兵无将喎，冇人嚟领导，就想搵人嚟投奔。3000人马噃，朱元璋呢就心想将佢哋收编啦。于是佢亲自去张家堡去拜见个寨主，寨主啊十分客气，即刻摆酒宴嚟到接待。喺席间呢，居然称呼朱元璋做朱公子。是呀，一开口就朱公子，朱公子啊，饮杯饮杯。嘿，讲到朱元璋真係面红耳热，乜嘢公子啊，喺度乞食做和尚啊。係咁嘅，饮酒讲客气话就最唔计较㗎喇。明明都睇你唔起嘅。啊，偏偏就话今日相逢三生有幸啊。明明都当你是芝麻绿豆嘅，又话狗养大名如雷冠耳啊。不过讲客气话呢，讲几多都唔拘嘅，辱骂当有趣咋嘛。只讲咗半日都未入答喎，讲嚟讲去呢就唔讲嗰3000人马点。朱元璋就唔忍得啦，就问啦，嗰3000人嘅事呢咁点呢？哦，嗰啲，哎，好易办，好易办啊！啊，你放心，我哋啊，另外搵个时间再商量吓，再商量睇下点处置。哎呀，你放心，放心，等我好消息啦，呢件事一定得噶，一定得噶啊！哎，嚟，饮杯，饮杯。朱元璋呢，到底系乞食乞得太耐啦。佢又冇乜同啲有钱佬应酬嘅经验喎，佢居然就信以为真，就老老实实返营房，心中十分欢，你都日日喺度等消息啦嘛。佢就唔识得一样嘢，喺酒席上讲嘅嘢呢，你信一成都有突㗎嘛。等咗3日无影无踪就心急了嘛，就派个使者
求见嘅寨主，个寨主一样好客气，又系自酒席嚟到接待。但系呢，又冚唪唔记得晒有三千人马嗰件事噃，一味饮酒。唉，朱公子最近点啊？身体好嘛？哎呀，你最紧要同我问候下佢啊！朱公子嘅人真系好啊，有本事，哎，又客气啦。个侍者啊急啦噃，就问三千人呢嗰件事呢？朱公子呢佢就好挂住急急吓，乜三千人啊？个寨主就冚唪唔记得晒咁噃。个侍者呢就再三提醒佢：哦，系啊，哎呀，你唔提我都唔记得添，系啊，嗰三千人啊嘛。得，我都准备妥当晒㗎啦。你叫朱公子唔使心急，再等下添，等我搞妥晒呢边啲事啦，到时我再搵佢嚟商量。你放心，呢三千人马一定归佢嚟到统领嘅，吓，放心。哎呀，你呢个土财主，小小一个寨主啊，你居然敢同朱元璋嚟到开玩笑，好快你就知道味道啦。过多两日，朱元璋派人嚟到请个寨主啦，朱公子嚟到请寨主食饭。朱公子呢已经准备咗好多山珍海味嚟到报答寨主，请寨主务必赏面光临。个寨主啊谂住，你无非啊揾我讲嗰三千人马嘅事嘅啫，有便宜啊咪使镜啊咪去食咯。兼夹我又何必得罪你啫？食饭嗰时再同你慢慢磨嘛。于是个寨主呢就高高兴兴嚟到拜访朱元璋啦。山珍海味都未上啊，寨主就变做大闸蟹啦。一声令下，五花大绑就闸住佢，乖乖地就将个三千人马送晒俾朱元璋嘅啦。咁朱元璋一下子一千军马就变做四千啦噃。佢下一步目标呢系横间山呢度嘅首将呢，叫做妙大响，佢手下有二万兵马噃。呢度同张家堡嗰三千人唔同啊，呢度系元朝军队嚟噶。个妙大响系投降咗俾元朝，系跟埋元朝嚟攻打濠州，冇攻打到就留喺呢度守住。你啊想用食饭捉人嘅办法，咁啊行唔通㗎嘛。朱元璋呢就用以少胜多嘅办法，利用佢嘅四千人马一次突袭，就攻占横间山。嗰二万人马呢事无斗志，一下子就投降。朱元璋依家已经拥有两万几人嘅队伍㗎喎，佢就开始整顿队伍。佢对啲二万投降嘅士兵讲：嗱，我出条题目俾你哋諗下，諗清楚先答我啊。你哋咁多人马，足足两万人喎，我四千人啫，一下子就打败你，点解呢？点解会咁不堪一击啊？我啲士兵拗头拗计啊，讲唔出嘛。朱元璋就话啦，并非系你哋冇本事，主要系你哋冇纪律，冇训练。你想要打胜仗啊，首先要有严格嘅纪律同埋足够嘅训练。朱元璋就开始整顿队伍，从此佢手上呢就有咗支战无不胜嘅精兵。呢个时候
有两兄。

0: 帝就嚟投奔朱元璋，一个叫做冯国勇，一个叫做冯国胜。呵，呢两兄弟不得了啊！特别系个细佬冯国胜，后尾呢，佢将名里面个国字减咗去，就叫做冯胜。冯胜啊，一直就成为威震天下、横扫蒙古骑兵嘅大将军，明朝开国功臣。1353年，朱元璋呢就决定攻打徐州。嗰阵忽然间有位中年人嚟到朱元璋嘅军营求见。呢、这个人呢，书生打扮，相貌温文尔雅。朱元璋见佢系生得书生咁嘅模样，就安置佢做文书。啊，睇到佢个手字啊，确实写得好噃，干脆就留喺身边做抄抄写写嘅秘书。呢、这个人呢，毕业冇乜在意噃，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喺住做。有一日天气好冷喎，朱元璋就喺度背火，自言自语就呻咗一句：四方战斗何时定乎？即係话呢，成日咁去打，哎呀，几时先至了呢？呢句呢，分明是发牢骚的说话来的。旁边的书生就插嘴噃，秦朝战乱嗰阵呢，汉高祖刘邦又是老百姓出身啫，佢又胸怀广阔，知人善任，只是用了5年时间咋，就成就了帝王之业。现在天下大乱，元朝就快就灭亡㗎喇。刘邦嘅老家就好有王气喎，咁地乡下呢都好近佢嗰度啫，我睇下一定有啲王气㗎。你不如以刘邦为师，将来一定能够拥有天下㗎。哎呀，就嚟一言惊醒梦中人啊。讲呢几句说话嘅人系边个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事，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首个水上绿色驿站运行半年，交出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广宁县北市镇红色虚市把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诠释为民正景观。四会市石狗镇以兰花产业为抓手，推动石狗兰花走得更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去年十月，华南首座水上绿色驿站肇庆港德庆港区西江能源枢纽中心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启用。经过半年运行，这个服务区能否实现绿色便民目标？记者日前来到这座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进行了实地了解。船员黎师傅告诉记者，当自己工作的 LNG 动力船舶靠泊到服务区加注液化天然气和免费补充自来水时，他就会到便民超市购物。
2: 以前像买点生活用品、寄收快递，都得等船靠了岸，再找车到市镇上，特别费时。现在靠到这里，东西一站买齐，快递也能收寄，还能顺便给船进行生活污水接收。加上清洁能源，就像个水上的服务区加驿站，真的很方便。
0: 记者了解到，这一区域水运绿色转型的标杆项目，目前已累计服务 LNG 动力船舶超过600艘次，而它的功能远不止于方便群众，其核心使命之一就是阻断船舶污染入江。半年成绩单显示，服务区已接收处置船舶生活污水62.43吨，含油污水0.97吨，污染物接收处置率达到100%。通过收集、接收、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了污染物零入江。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高级操作工王世游：
3: 每一艘靠泊的船，我们都会主动提供污染物接收服务。这些污水、垃圾经过我们自有设备进行净化处理后，达到无用水的标准，符合环保要求，确保不会对西江水体造成任何二次污染。
0: 除了生态效益，服务区还带来了看得见、算得清的经济账。半年来，这里加注的 LNG 清洁能源达2824吨。由于价格优惠，每吨 LNG 相比柴油能为船东节省2000到3000元，大大降低船舶运营成本，直接推动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而在宽敞明亮的休闲驿站里，免费 WiFi、 24小时热水、手机充电、图书角一应俱全。半年来，为船员提供生活服务超1200人次，代收快递200多件。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安全运行部部长罗振龙：
4: 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生态优先、便民利民。这半年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船员的欢迎和需求。除了基本服务，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安全培训、政策宣讲等活动，是想让船员在辛苦航程中能有个落脚点。
0: 从守护绿水青山到服务民生经济，这个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经过半年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环保与效益共赢的路径，交出一份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雷明：
5: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和样板，它证明了绿色发展不是负担，而是新的机遇。未来我们期待在更多关键航段推广这种模式，不断拓展服务功能，比如探索新能源船舶的配套服务，让它真正成为推动华南水运全面绿色转型、提升船员幸福感的重要支点。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广宁县北市镇聚焦农村群众理发难、看病远、政策不了解等身边小事，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创新打造红色虚市志愿服务项目，以党组织搭台、

0: 志愿者摆摊、群众赶集的形式，把义诊义检、政策宣讲、禁毒科普等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一件件民生实事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村民们有序参与义诊血压测量、血糖检测、排队等候义检、医务修补、领取凉茶、认真学习禁毒知识并分享给亲友。这些都是北市镇依托党来造福微时事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志愿者冯玉妹，
1: 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参加第8次红色开始这个义诊活动。今年开始呢，就我们北市镇10个村委每个村委都要去行过一次，现在已经是去了3个村委。参加这个义诊活动呢，帮助到这些乡亲们，非常的开心的。
0: 群众需要什么，服务就提供什么。北市镇通过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及微信群等线上线下渠道收集群众需求，建立便民服务清单，推行党员加社工加志愿者模式，组建邻里先锋志愿服务队。自活动开展以来，红色虚市已举办56场次，服务群众23000多人次。村民冯怡，
1: 我在这里开印住的，我在这里经过见到这里有一些搞着活动免费剪发，去年又参加一次，现在第2年了，现在个靓女剪的，我叫她帮我剪，剪到好靓，服务态度好好。
0: 村民莫叔，
2: 今天呢，现在来到搞义诊那里测测血糖，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场的医生的服务都挺好，希望以后多些搞些活动，可以帮到我们很多个群众。
0: 据了解，红色虚市以流动摊位实现服务从单一到多元，既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又搭建起党员群众互动平台，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未来北市镇将按分批推进全域覆盖思路，将红色虚市开进各村社区，打造成村民互动的朋友圈，以小虚市服务大民生，为基层治理和镇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广阔行天下。
0: 石狗镇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是四会市2级水源保护区和生态环保区，拥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独特气候，是发展兰花种植的一方净土。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产业，以一朵兰花为笔，绘就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的负责人龚志江告诉记者，石狗镇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是吸引他在这里种植兰花的因素之一。如今夫妻俩齐心合力，把所有心血投入到种植兰花当中。
4: 主要做的是看阴边的气候和条件，可以种个四大家兰，叫做出口韩国，我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初我们5个人，现在各自发展，我自己从10亩地现在发展到20多亩地。
0: 龚志江说，他主要种传统兰花墨兰，这种兰花很受韩国人欢迎。由于之前在广州种植老是出现黄叶，韩国商人要求很严格。后来经朋友介绍来到石狗镇，发现这里水土气候非常适合种植兰花，能够保证兰花的品质。
4: 现在种植的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民心呢泰国香水那些品种为主咯。销售方面呢，就是颜色比较鲜艳啲，花好烧啲啦。政府咧就对石狗兰花咧就个宣传力度好大，咁我唔知道个样有石狗兰花。
0: 石狗镇现有兰花企业62家，种植面积近8000亩，年产值达6亿元，拥有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惠林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智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兰花试管育苗等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5: 我们是有200多个品种，最大亮点就是一个齐天大圣，政府方面对我们支持很大，现在就主要就是我们的研发组培，每年跟省农科院、我们兆县学院 技術上去嗰啲啦，即係話做多啲新品。

0: 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电商，致力于互联网营销推广加兰花基地发展模式，现有万绿星、一兰园、德政、品城花卉、美汇等专业的兰花电商直播和服务团队，进驻淘宝、天猫、拼多多等多家电商平台，让兰花电商带动品牌营销，实现线上线下营销并进，同时还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等于一体的兰花文旅生态圈，让石狗兰花走得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朱颖怀情同心疾行2026年广东省四季春晚怀集下帅牛王旦嘉年华活动在下帅乡民族团结广场热闹开启。本次活动深挖壮摇本土民俗文化，设置传统祭祀、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民族长桌宴等多样环节，活化传承民俗非遗文化，助推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上，经典剧集72家房客演员恩妹、西洋菜、258现场倾情献唱，耳熟能详的曲目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市民李杰梅：
1: 这些节目呢都非常有助于我们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感觉这一个下帅的整体环境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很清新。
0: 极具民族特色的长桌宴，酸水豆腐、黄色糯米饭、土家猪肉等一道道地道农家风味佳肴隐忍垂涎，大家其乐融融，尽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72家房客恩妹扮演者王丽丽：
2: 咁啊，今次第三次我哋对下水呢个地方咧，就一啲都唔陌生嘅，可以体现到系山好水好，人杰地灵嘅。
0: 朱颖集团驻下帅乡帮扶工作队负责人江卓文：
3: 通过我们7家的房客资源那个引入，把我们下帅这个文旅的活动打造成了我们周边地区的一个比较有影响力、有知名度的这样一个文旅的活动品，刺激了当地的一个文旅的消费，还有对我们的农产品一个销售。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北岭山生态修复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针对去年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山体损毁难题，肇庆采用无人机飞波造林、空中物资配送等科技手段，攻坚陡坡、复绿难点，稳步推进首期复绿工程。目前项目已累计种植苗木约 2.8 万株，铺设绿色遮阳网约1万平方米，修建施工便道约1500米，满目疮痍的受损山林正逐步重披绿装，恢复生机。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正加快建设，项目南北两区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投用。据介绍，高腰服务区规划配置超600个停车位，配套建设加油站、修车库、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可全方位满足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出行需求。5月23日2026年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春季大型招聘会在肇庆校区运动场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轨模式，精准搭建校企对接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招聘会设置校企招聘区、肇庆专区、综合区三大板块，吸引400余家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岗位近万个，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文化传媒、法律服务、体育健康、教育培训八大热门领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 2.7 万亿元， 同比增长25%。

0: 点二，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韩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18来收听今晚的节目。今晚上七星朗月节目，首先在前面的节目部分跟您分享到的文章叫《情绪价值》。昨天晚上我家的快递被偷了，爱人非常郁闷，我试图安慰他，把这件事情起因归于小区的治安不好，运气不好，总之不是他的问题。我希望他能够尽快的让不好的情绪走开。于是我唠唠叨叨了10多分钟，但效果为零。他一边听我滔滔不绝，一边开始给物业写邮件，然后报警，随即又联系了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秘书，询问私人物品能否邮寄到办公室，顺便还查询了周围有没有快递的代收点。做完这些事情，得到了一些满意的答复之后，他那熨斗都无法烫平的眉头一下子就舒展开来，就愈发显得我的安慰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换位思考，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一定会先把不良情绪发泄完，让爱人哄哄我，等自己开心一点之后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对我来说，在解决问题和解决情绪之间，我一定会优先解决情绪，但有些人就是需要从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去修复情绪。旁人对他的安慰还有给他的情绪价值，都不及付出实际行动去解决问题的效果好。倾向于优先解决问题的人认为自己的情绪就源自于问题，解决了问题，那不好的情绪也就不存在了。如果情绪还存在，就说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由此我想到，在亲密关系当中，情绪价值和解决问题的优先级排序，那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中。设想一下，在工作场合，客户让你改方案，老板让你加班，遇到讨厌的同事，即使我们有情绪问题，也很少会当场爆发。普遍的做法是优先去解决问题，但是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会对另外一半有期待和依赖的心理，于是消解情绪的需求被放大。对方能否提供情绪价值，也被我们看得无比的重要。好朋友给我讲过一件事儿，他的爱人不小心把他最喜欢的毛衣洗缩水了。爱人呢，出于医生的职业习惯，优先解决问题，马上在网上去下单，给他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新毛衣。至于那件缩水的毛衣，他建议可以给家里的宠物狗穿，反正宠物狗也是他们俩疼爱的狗儿子，给他穿既不浪费又挺贴心。不到10分钟，爱人就完美地解决了毛衣缩水的问题，听起来简单而高效，但即便问题解决了，好朋友还是不开心。因为一方面，那件毛衣是他多年不见的好友奔赴千里和他见面时带给他的，有情感价值在里面，不是一件同样的新衣服就能替代的。另一方面，这已经不是爱人第一次把他的衣服洗缩水了。他提醒过，不要烘干某件衣服的时候，对方总是会忘记。好朋友不想上纲上线，只是同一个错误一再发生，他很难不怀疑他的另外一半到底有没有认真听他讲话，重视他的问题。所以，当你的爱人引发某个问题，而你没有第一时间感受到他的关心和歉意的时候，即使问题被迅速的解决，你的内心依然会像书写的时候垫在下面的那张白纸，
即便铅笔没有在那上面涂抹，但痕迹还是在的。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常常希望伴侣先顾及到自己的情绪，而非急于给出解决的方案。最典型的例子，我吐槽工作，他却不停地给我提建议，结果呢，是我越听越生气。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想要情感上的理解和认同，而非实际的建议。在两个人智商、背景和阅历相当的情况下，情感支持往往比提供方案更加重要。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网友发帖子，说下班之后本来就很累了，但回到家自己还得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因为她老公的工作比她还忙，实在是顾不上家里。当她叠着一堆刚刚弄好的衣服，而她的老公却在一边吃晚饭一边刷手机的时候，她就非常的生气。她的老公虽然很忙很累，但自己也在上班呢，为什么就不能吃快点来和她一块叠衣服呢？老公看出妻子的不满，放下碗筷走到她身边说辛苦了，然后在那一瞬间她的怒气就烟消云散了。她催促老公赶紧去吃饭，自己又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家务。尽管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硬核的技能，但在亲密关系当中，我始终认为照顾情绪优先于解决问题。生活中有一些问题没有明确的高效的解决办法，比如说亲人的去世、疾病或失业等情况，往往超出个人能力的范围。在这些情况下，试图寻找完美解决的方案，不仅是徒劳的，还可能让彼此更加的无助。专注于情绪的支持，给另外一半足够的安全感和舒适感，

支持。所以普通人既不会像谢尔顿那样拥有天才的头脑，也未必能遇到如此包容的朋友。那么学会重视和关注他人的情绪，可能是一种更加温暖更加容易的交往方式。那么回想一下你的自己，当你在遇到这些生活问题的时候，你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呢？

0: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59，在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段文字，让我陷入了一种思考。我曾经用15年的时间做一档情感节目，其实我深深的会知道，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问题本身就变得无法解决。所以当那档情感节目伴随着自己成长的时候，我会知道忽视情感的共鸣只会加深矛盾，也只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因此当你的身边的爱人或朋友向你抱怨的时候，请记得要先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半点之后我将继续分享其他的好听的故事，欢迎您在稍后继续收听。
1: 我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22:30。
2: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求渡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0: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故事。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也通过视频号听肇庆同步的关注和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的后面半个小时分享到的这篇故事名字叫《黑夜当中的光》。这篇故事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朋友是如何在黑夜当中去寻找光明，去

实现自我的救赎。我是一个潜伏在健康人群体当中的罕见病患者，我患有 EDS， 它的全称叫埃勒斯当洛斯综合症。症状包括了皮肤过度伸展、关节松弛、消化道瘫痪、心脏功能异常、免疫系统异常等等。罕见病在诊断的环节通常就已经困难重重。我从婴幼儿时期开始出现症状，在自体免疫、心肺功能、营养状况、关节和皮肤状态方面都有些小问题。我小时候就是以吃流食和半流食为主。十岁之后，我的身高体重就再也没有增加，但自己和家人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还记得小时候半夜疼醒了，就坐在床上发呆，无助而又困惑。不过，有什么好抱怨的呢？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许多这样的事情，残忍又没有道理。好在还有很多我可以去做的事情，比如上学，比如画画，比如照顾自己和家人，以及认识可爱的你们。在森林的深处生活着一只小熊，有一天它被灌木划伤了，鲜血染红了皮毛，其他的动物朋友纷纷表达了同情和慰问，还给它送过来浆果子。小熊得到了很多的安慰，可是每每讲述一遍受伤的经过，都要再一次展示它的伤口。随着伤口一次又一次的暴露，受伤的小熊再也不会痊愈了。可小熊没有办法停止去撕扯那个伤口，因为他不知道如果失去了大家带来的安慰和他们给的果子，生活会不会变得比受伤本身更加难熬。这是我在年幼的时候爸爸给我讲过的睡前故事，就像每一个他所讲的睡前故事一样，这个故事没有结局。这个故事当中重要的是，你是想成为一只不断得到安慰却久久无法痊愈的小熊，还是成为一只甘愿独自疗伤但说不定会看到伤口渐渐愈合的小熊。还记得我当时给出的答案是，我想成为其他的小熊，比如我想成为给受伤的小熊送去果子的那只小熊。这就是我总会在 A 和 B 的选项当中选择 C。 2015年的夏末，在美国纽约的一所医院当中，我被确诊了。我被确诊患有的是埃勒斯当洛斯综合症。我的确诊似乎是一场注定的要发生的意外。医生对着我原本为了排查其他疾病而做的基因检测报告看了又看，露出比我更加困惑的神情。我问医生这是什么病，医生说稍等，让我寻一下。寻一下，也许他想表达的是他要查询一下吧，因为我看见他打开了网页开始检索。答案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原来困扰我多年的这些病症竟是连医生都没有听说过的罕见的疾病。自从患病之后，我的人生初始的20多年总是觉得自己很娇气，很多事情
麻烦、脆弱。这一类的评价伴随我人生初始的20多年。与生俱来的病痛使我未曾察觉自己和健康人的不同，也许也察觉出了，却并没有细想。我曾经天真的自欺欺人的认为，所有人的每分每秒都是在关节和肌肉的剧痛当中度过的。我以为所有人都会在吃下东西的时候痛不欲生，会在半夜无数次被疼痛叫醒。我以为身边的所有人都不过是因为比我更坚强而没有把疼痛说出来。从还在婴儿时候，我便开始对自己的汗液和眼泪过敏，一次啼哭，一次暑热，都会让我周身爬满密密麻麻的小红疹，奇痒难耐，又伴着阵阵灼热的刺痛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学会了在看到红疹出现的时候会命令我自己绝对不能哭，就任疼痛感或者情绪在脑海当中肆虐，却再也不允许自己掉下一滴眼泪。现在想起来，在完全不懂事的年纪，无数次救我于无形之中的不是坚强，而是求生的本能。那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和大多数人有着不同的呢？或许是在无数次受伤之后吧。幼年的时候，我常常因为关节无法受力而摔倒。在小时候的照片里，我的膝盖、我的手肘，常年都被万紫千红的药水画着各种图案，有些写实，有些抽象，画风比较稳定的多出自于妈妈之手。那时候常见的外用药就有红药水和紫药水两种，我和妈妈分工明确，我用紫药水在左边膝盖画一串葡萄，她用红药水在我的右边膝盖画一个太阳，然后紫药水葡萄和红药水太阳对伤口的疗愈力比起对心情的疗愈力还是逊色了点儿。有时候伤口久久不能愈合，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我们家附近没有医院，唯一的医疗机构是被称为卫生所的卫生保健中心。我至今还记得6岁那年，我曾经在一次换药之后，眼看着自己的皮肤就像破旧的墙壁，墙皮慢慢的脱落，被医生用钳子取下来，脚上则留下一小片空荡荡的鲜红部分。我呆呆地看着，没有一丝恐惧，好像在盯着别人的伤口，也感觉不到疼痛。那一片片的斑驳、碎裂，并且已经死掉的皮肤，和我再也没有关系了。朋友们，在最初的记忆当中，疾病为我带来的社交隔离在外貌面前不值一提。天生的金发、白皮肤、眉毛和睫毛更是浅得如同不存在一般。由于先天缺少黑色素，我小时候显得和人群格格不入。我不得不时刻提防着那些熟悉的或陌生的孩子从身后揪住我金色的头发。我也顺从地接受邻居给我取的外号，
我忍受着别人的评头论足，

又或者是无端的指责。与外貌并驾齐驱的童年困扰是我的名字，我叫刘开心。关于这个名字的玩笑，可以追溯到早在我明白开心两个字的含义之前。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我哭泣的时候常常被身边的大人笑嘻嘻地揪住胳膊问我，你真的开心吗？你是开心吗？我哭着点头。我试图跑开，他们却不依不饶说，哟呵，开心哭了呀，开心哭了还是开心吗？我无力，我有困惑，哭着怎么都甩不掉那只捏着我胳膊的大手和隔绝直击耳膜的笑声。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成了大人，我才知道大人可以多么无聊和残忍。大人的笑话原来大多数并不怎么好笑。没有谁是永远开心的，哪怕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也不例外。

由于一些看起来和现在的我完全不足以毁灭一切的变故吧，我的童年在五岁那年就戛然而止，我变成了不得不守护真正的大人的小小的大人。我对于小时候的记忆其实是一些零星的碎片，比如在我五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我在锐利的疼痛当中醒过来，我怕吵醒父母亲而不敢发出声音，就裹着被子缩在床上等待新的一天到来。又比如六岁那年，我要跨区去接比我小两个月的表妹，途中要转两次公交车，还要经过熙熙攘攘又杂乱无章的交通枢纽。再比如我十二岁那年，在亲人离世的时候，我被分配了给全家人做饭的任务，我在厨房的油烟当中用力地抬着头，不敢让眼泪流下来，小心翼翼地听着从客厅传过来的哭泣的声音。我从来都不是让人担心的孩子，我只是常常在四周无人的时候偷偷地会钻进衣柜里，用双手环抱住自己。即便我的指甲一点点地嵌入到肩胛骨处的皮肤里，我也无法停止，我会花两秒钟吸气，用三秒钟吐气，慢一些，再慢一些。我只需要缩在这个狭小的秘密空间里，重新教会我自己怎么去呼吸。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走出过焦虑，而只是在学着逐渐接纳一个始终不安的自己。焦虑和怨念有时比疾病本身更加令人疲惫不堪。我并不是一个生来便具有稳定的情绪内核的人，曾经在长达数年的时间，我陷入低谷，我几乎无力对抗被囚禁在自己身体之中的无助感。我曾经在确诊之后不久，我问过一名医生，我问他，您能告诉我其他和我情况相似的人都是怎么撑下来的，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撑下去。医生沉默良久对我说，如果你想要的是一个坦诚的答案，那么说不定他们没有撑下来。有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比问题本身更加令人迷茫，即便如此，不妨再坚持一下吧，说不定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刻成为那个告诉他人

该如何撑下去的人。有一天我问我自己，要如何去定义健康呢？你又在羡慕健康人什么呢？假设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是健康的，有什么事情是你迫切的想要去完成的吗？我在我的笔记本的背面写出了我渴望去完成的事情，包括写诗、画画、骑马、选择我喜欢的专业、学习不同的语言、认识有趣的朋友、认识并接受我自己。在写下十几个愿望之后，我猛然间意识到自己需要拼命地去证明健康人可以做到的事，我同样可以做到。这种想法本身就不是健康的吧？而拥有健康的身体，也未必是实现每一个愿望的充分必要条件。很多原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也许不过是被自我的怀疑阻挡着罢了。我记得那是平淡无奇的一天，阳光洒在面前摊开的书本上，也照在了上课时开小差的我的身上。我呆呆地坐着，想明白了这些，我真的想明白了，就那样和自己和解了，也和疾病和解了。也许是由于开心这个名字的暗示或者是引导意味，常有人对我说，你得开心一点才对得起你的名字。就像小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关于别人对我名字的玩笑那样，现在的我仍然无法认同他人的刻板的解读。我常常会问我自己，我开心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许最确切的答案是，我并不常常是开心的，但是没关系。常常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为什么不考虑通过卖画来筹集医疗费用？可是作为一个对艺术并没有什么见地的业余爱好者，我如果打着筹集医药费的噱头去卖画，那是卖画呢，还是卖惨呢？我是一个很容易钻进死胡同的人，直到有一天我误打误撞地走进了一个最死的死胡同，走累了，便搭了一个房子住进去，从此避免了误入其他的死胡同。我羡慕那些能够把艺术作为宣泄出口和表达渠道的人。艺术对我而言不是出口，它是供我独处的死胡同。我也曾经借用别人劝慰我的话来开解我自己。别人说，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你已经活在多少人向往的奇迹里。可是之所以感到难以承受，不正是因为连对遥远的陌生人都禁不住顾虑和牵挂的心吗？生命彼此的渗透残忍又奇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存在的。他人的不幸并不能让我觉得自己是格外的幸运，他人的幸运也并没有让我觉得自己更加不幸。我对自己命运的记挂不多于，也不少于我对世间万物的忧虑，这没有使我更高尚或更加卑微，而只是使我成为了我。那些没能浇灭我的，似乎并没有使我更强大，但是我每每想起他们尚未摧毁我，依然感到欣慰和感激。
经过了这些年，我不断地和自己做着心理的斗争。我从来不觉得快乐比痛苦更加有意义，但如果可以选择，我会选择快乐而非痛苦，只是因为应对快乐似乎比承担痛苦更简单点儿。但我能选择吗？不能。甚至于我从刚出生的时候就没得选择，就像很多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一样。明明他可以过得更好，明明他更加的优秀，但是他没得选择。我的爸爸曾经告诉我，绚烂比圆满更加重要，是吗？我也在不停地去证明这句话。什么是绚烂？是快乐吗？什么是圆满？圆满是结局吗？妈妈说，你要记得，在黑夜当中，记得光明的样子。妈妈的话也让我认真地去思考，黑暗当中记得光明的样子。假如光明永远不会再来呢？那么记得光明的样子很重要吗？爸爸和妈妈的话让我陷入到很多的思考。之所以用很多，是我想说，我并没有完全的投入到他们的话当中，因为我有我的看法和见解。如果所谓的所有的没有希望就叫做绝望，那我的生命恐怕要始终和绝望相伴。好在我的绝望不曾锐利，因为在黑暗当中我活成了光，我把我自己变成了光。我不知道光明会不会来临，但是只要我成为光，能够照亮我自己，这就足够了。也许我不期待，但我绝对不会失望。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最后的这位朋友写到的自己，他想把自己活成自己的光，我喜欢这样的一种认知。很想说，我们不要去嘲笑别人的疾病，我们都知道病痛它是不分什么的，不分贫穷富有，不分强者弱者，谁都可能会遭遇。也许你随口的一句玩笑话，可能就是别人的深夜辗转难眠。经常会觉得众生皆苦，生病从来不是过错。希望这个世界对很多人善良一点，温柔一点，也希望我们自己可以不议论，不贬低，不讥讽，便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愿世人无灾无难，彼此温柔相待。现在是北京时间22:57，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今晚上的七星朗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晚上的10点新闻过后，我们继续和您相约。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奉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不必在乎。

0: 在沙拉街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的家因昨天的种种落幕，街灯一盏盏的熄灭，天空的颜色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夜我的心智快乐带点矜持，从一开始感激你成就故事，你赠我的心意。

想就这样紧紧把你拥抱，你散发的味道就像是毒药，一步步侵蚀到了我的大脑。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消夏。

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师兄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来者可是参军李应嘛？
2: 在下正是。
1: 某族山东恩年爱戚，九母青阳难得一时幸会。我茅舍离此不远，欲求君子往顾，再饮几杯，如何？
2: 来。

0: 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0: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 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

0: 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

0: 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

0: 州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八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八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八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八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八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八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八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八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奇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 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

0: 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节目编辑萧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
2: 今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5到38度，广州市多云27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三统计督查组进驻广东省开展统计督查，
1: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
2: 第22届文博会闭幕，文化新气象新风扑面，
1: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
2: 商务部介绍，今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
1: 多地迎来强降雨，自驾出行需谨慎。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三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广东省开展统计督查，并于昨天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参加对接沟通。通讯员岳宗报道。
3: 康毅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康毅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广东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黄坤明指出，在15/5开局之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国家统计局对广东开展常规统计督查，充分体现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广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全省上下要深刻认识统计督查工作的重要意义，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全力支持配合督查组工作，严守督查纪律，如实汇报情况，自觉接受监督，确保统计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接受督查为契机，不断改进统计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抓好反馈问题的整改，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加快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以高水平统计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省领导张虎、冯中华、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对接沟通。
1: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昨天在广州举行，通讯员岳宗报道。
0: 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启动仪式，并为基金揭牌。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组建成立，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该基金将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原则，通过构建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架构，发挥杠杆效应和长钱长投优势，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正向激励，引导和撬动国家级基金、央企资金、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及投资机构等各方资金投入，带动打造万亿级产业投资基金集群，更好助推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蔡希良、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省领导张虎、冯中华、张国志、李运、唐一峰、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出席活动。
2: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致力于打造能够陪伴企业穿越周期的耐心资本，为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本台报道。
3: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采用公司制形式组建，由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省发展改革委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由广东粤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具体管理运营，通过财政资金引导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共同打造服务于产业创新的万亿级基金集群。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金盛红。
4: 设立引导基金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完善政府投资基金功能、壮大耐心资本的战略行动，是以金融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更是汇聚社会各方力量，共建科技强省、制造强省、金融强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远布局。
3: 2025年12月12日，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省引导基金组建方案，仅仅6天后，12月18日，省引导基金便完成了工商注册，500亿元注册资本正式落地。今年2月26日，基金顺利完成首笔对外出资，标志着基金从筹建阶段正式迈入实质性投资运营。与传统基金相比，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具有显著的机制创新。它不设固定存续期限，建立了财政资金循环投资机制，旨在从根本上破解短钱长投的行业困境，激励资本真正沉下心，支持需要长期研发投入的硬科技项目。华登高科合伙人张玉。
5: 基金出资人角度，大部分还是比较着急的，大家都希望看到早点赚钱，早点把钱收回来。但实际上还是我讲，你要符合产业规律，有的时候往往是你耐心一点，那会有更好的成果。那这支基金呢，我觉得它真正是把这个我们提倡的精神呢落到了地上。
3: 周科投资集团副总裁孙海霞。
6: 省债新基金不设固定投资期限，循环投资的创新的机制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基金存续期短、难以支撑硬科技项目长周期研发的难题，为珠海像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啊、机器人啊这种硬科技种子项目

0: 提供长期的耐心资本支持，陪伴企业穿越成长的周期。
1: 基金的设立获得了产业界与投资界的积极反响，目前已初步达成与宁德时代、中国人寿、美的集团等产业龙头以及广州、珠海、东莞等地市的合作意向，将围绕新能源、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设立基金。广东小鹏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小鹏：
2: 作为基金合作的首批签约项目，小鹏将会坚定地在广东走好自研、走好创新，全力攻克物理 AI 的核心技术难关。我们希望在基金的支持下，能够让低空经济飞起来，让自动驾驶跑起来，让具身智能首个用起来，全部成为落地的场景。
1: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启动，标志着广东在构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支永续经营的长青基金将以耐心资本的定力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浇灌硬科技的种子，助力广东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根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第十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重磅重构展馆体系，创新打造三大综合馆加五大专业馆、八大主题展馆全新布局，实现从被动看展到沉浸式入展的颠覆性转变，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本台报道。
1: 在深圳宝安展区，一款能复刻大师级拉花技艺的咖啡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该企业凭借可自定义图案打印的文化创意特色，90秒便能制作出具有艺术美感的咖啡，在同类产品中崭露头角。安诺机器人销售总监郭亚雄：
5: 参加这次文博会，我们拓宽了我们的眼界嘛，也对接了好多的资源。像我们总部在对面，然后距离大概是300米不到。然后今天就是前来展会洽谈的客户，有几组都去我们总部参观了，就是印象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是可能成交额要有几千万。
1: 去年，广东正式推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为全省文创产业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支撑。广州顺势出台市级游戏电竞专项政策包，形成省市联动赋能产业发展的良好格局，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文燕：
6: 广州的产业营收在去年是达到了1532.45亿元，占全国的市场是达到了42.8%。在12月份，市先是出台了广州首个广州游戏产业扶持政策，其中共有18条。第一轮的评选已经做完了材料收集的工作，目前是计划在5月的中下旬将开展我们的专家评审。
1: 广东以政策包厚植文化产业新优势。闭幕日当天，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在广东展团推介发布区举行。22个涵盖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演艺市场、网络视听六大领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据统计，截至目前，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其中与省外联动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广东永生动漫股份有限公司品牌营销总监李桃红：
7: IP 加它是无限可能的，我们很多的合作商都在全国的各地。猪猪侠它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话，它已经是一个在衍生周边覆盖全产业的一个 IP， 它是覆盖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玩等等，甚至说我们现在的 AI 的产品我们都有去做结合跟有去授权的。
1: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社党委委员副社长丁华：
8: 计划在今年启动游戏二次元主题公园的建设，将260亩的羊城创意产业园打造成为一个二次元的游戏的公园。
1: 文博会不仅是产业交易的大平台，也是青年文化交流的连心桥。连日来，众多湾区艺术作品在本届文博会展出，作为展会的重点艺术板块，以“影耀湾区，志启新篇”为主题的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通过数字影像、XR 交互、公共艺术等多元创作形态，构筑起文脉相连、情感共振的跨界艺术场。

0: 长廊。为了让作品走进观众，展区还特别设置了台湾艺术家共创单元，开创了共建式艺术体验的先河。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助理策展人徐文杰：
1: 本身文博会就是我们国家级的艺术交流平台，我们也能看到文博会里边不管是有每个城市的展区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化交流的窗口，都是在推动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那我们能够选在这个文博会的场地进行展览，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无界的包括粤港澳台的青年的艺术家能够被国家的人民包括说就是世界的一个来宾能够看到。
2: 粤超常规赛第四轮圆满完赛，本轮赛事在呈现高水平竞技的同时，更通过一系列便民暖心的务实举措，让体育发展的成果切实惠及民众，温暖城市。本台报道，
0: 粤超中山队本轮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主队球迷身着统一的黄色助威服，将看台绘成一片金灿灿的海洋。150人亲子传承啦啦队在现场组成了特别的助威方阵，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粤超中山队球迷：
3: 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吧，就是让全民健康，让家庭健康，小孩健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中山队加油，中山队必胜。
0: 粤超江门赛区上演了一场万人见证的求婚浪漫时刻。比赛中场休息环节，来自全国多地的新人们携手登场，他们穿过爱心拱门奔赴球场中央，并齐声合唱经典情歌《我的宣言》。
4: 好激动啊，未酸酸咁样咯，未试过话喺咁多人嘅一个场合咯，系啊，咁公然告知自己大家嘅爱情啊，咁样系好感动啊，觉得不过应该会终生难忘咯。
5: 我们拍拖4年了，很激动，老婆我爱你。
6: 蛮紧张的，我也爱你。
0: 汕头赛区推出了多元化的文旅体验，场外的粤超文旅市集一站式汇聚汕头美食。惠州赛区为球迷们精心准备了惊喜抽奖，奖品包括耳机、特色美食宴、98寸大彩电等。粤超汕头队球员家属吴平：
7: 每一场，无论是客场还是主场，都会到场带两个小孩，能够为汕头队争光，我们全家都是无比的支持。
0: 5月30至31日，粤超将展开常规赛第五轮较量，该轮比赛门票昨天开启预约。
8: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6批群众举报件157件，来电61件，来信96件，列为重点件15件，涉及大气55件、噪声39件、水27件、生态18件、固废11件、海洋2件、其他污染5件。其中广州26件、深圳14件、珠海5件、汕头11件、佛山13件、韶关2件、梅州8件、惠州6件、汕尾2件、东莞11件、中山11件、江门2件、阳江3件、湛江14件、茂名8件、肇庆2件、清远4件、潮州5件、揭阳6件、云浮4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2: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7批16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0件，阶段性办结64件，正在办理3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8: 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至6月是广东省第35个科技进步活动月。广东各地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等多种方式，在全省上下掀起科学普及热潮，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本台报道，
0: 昨天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省科学院琶洲科普小镇举行，并宣布广东全民科普大赛将于6月15日至8月15日举行线上竞赛，9月12日举行线下总决赛。现场还开展了人工智能、防震减灾、食品安全、卫生健康、林业科普等现场科普服务。东莞理工学院计算机系老师陈传祥：
9: 我们今天很有特色，就是我们这个两弹一星同款的手摇计算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环节，或者说这些历史的资料，让大家感觉到，如果我们从第一步重新开始、回溯、重走，应该我们同样有能力能够深入理解这个技术。
0: 广东省科学院中乌焊接所研究生曹喜：
9: 今天我们带来的产品有 3D 打印，就是真材制造制作的产品。第二部分就是通过显微镜观察材料的组织。
0: 近日，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首次举办公众科学日，超2500名市民走进园区，沉浸式感受材料科学魅力。学生，
10: 我觉得一开始的讲座很有意思，我还去回答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收获满满。下一届的时候，我还会积极参加的。
0: 在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侨城文化创意园低碳科技文化节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火热。前沿科技演化成了十余种科创游戏，不仅孩子们乐在其中，有的家长也忍不住体验亲子共游科普世界。小学生
11: 挺神奇的，见到很多自己没见到的东西，居然能通过脑电波来控制这个手臂的力量。
0: 低碳创意市集同样人气高涨，学生带着自己手作产品在这里进行置换，体验闲置循环、变废为宝的生活智慧。环保文创手工坊也同步开放。小学生
12: 用一个纸板，然后再用一些布解出来，再拿一些这些零件捏下去。
0: 家长黄女士
13: 带他体验一下，然后也懂得去珍惜生活上，不要造成铺张浪费嘛。
0: 深圳市南山区科协打造的家门口科技之旅活动正持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向居民免费招生，让科普服务更精准对接居民需求。电子信息产品标准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科普基地负责人陈淑娜，
14: 我们定期在做的有科普课堂进社区的活动，可以通过各党群服务中心的党群居家的小程序来报名参加这些活动。
15: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广东是全国快递大省，快递业务量已连续17年稳居全国首位。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广东邮政快递业加速拥抱数字化浪潮，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算法等前沿技术正与行业深度融合，推动全链条核心环节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本台报道。
0: 近日，菜鸟首款自研的攀爬机器人在东莞跨境物流仓投入运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外形酷似 AGV 小车的机器人可以在货架上快速爬升，存取料箱，地面运行速度可达到4米每秒，从高空到地面再到操作台无需二次转运。实测数据显示，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仓库存取效率提升1倍，存储密度也提升了3倍。目前该仓库内已有近60多台机器人进行作业，预计到618规划的134台机器人将全部上线运行，一小时出库峰值可以达到2500箱左右。菜鸟副总裁、物流科技事业部总经理毕江华：
16: 我们把我们的整个自动化的这个业务逻辑，然后迭代到自动化集成加机器人这么一个业务逻辑。我们过去自动化业务主要是围绕着软件，就 OTWB 和供应链进化两个产品去迭代。那么我们目前把我们的整个的软件的业务完全也变成了一个 AI 驱动的一个软件业务。
0: 不仅在仓储，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融入快递业的各个环节。去年，顺丰物流网络规划智能解决方案项目一举夺得工业工程界的诺贝尔奖、弗兰兹·厄德曼全球决赛奖。这个由顺丰自研的算法模型，将现实中300多个城市间错综复杂的物流场景转化成电脑里精密的数学模型，在各种限制条件下快速求出最优解。当荔枝季来临，顺丰可以通过算法选出预处理中心以及从采摘到上无人机的最优路径，每一个中转环节也都被精确到小时，最终实现从粤西果园到北上广餐桌2500公里次日达。7年来，顺丰自研的模型工具累计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超100亿元，提升超10亿包裹时效，减少碳排放也超过100万吨。顺丰科技 AI 领域副总裁宋翔：
17: 这2年整个 AI 的话，从原来的单点到现在的集群协同，不仅发生在我们的销售啊，包括客服，我们的营运规划调度，也包括我们的这些人资财务，其实现在我们是在广泛的通过智能体实现一个更高程度的智能化的应用。
0: 今年7月，广东省新的快递条例即将实施，明确提出鼓励无人车、无人机等新型配送工具的应用。目前全省累计投放智能快递箱7.4万组，投用无人车539辆，无人机249架， 已构建起智能快件箱、无人车、无人机互补协同的智慧末端服务体系。智能技术也在跨境寄递、航空作业、数字化经营等多个核心场景广泛落地。

0: 五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总结交流暨颁奖活动在河源举行。近年来，团省委积极搭建青年科创培育平台，推动省级层面设立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统筹累计投入资金超2亿元，扶持全省逾万个大学生科研团队开展科技研究。
1: 广东省东莞市潮玩消费教育家园成立仪式昨天在东莞举行，宣告全国首个潮玩消费教育家园正式成立。现场还发布了年度活动计划，全年将定期开展消费知识课堂、维权案例解析、企业开放日等系列活动，通过打造沉浸式教育场景、创新互动式教育形式，构建多元共治格局，进一步丰富广东消费教育主题和内容。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世坚的报道。
0: 本台消息，新时代人工智能社会工作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暨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研讨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共同体由社会工作相关部门、行业企业、社会服务机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联合组建，旨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与社会工作产教融合，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新就业群体发展、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
1: 本台消息，2026年广州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宣传月启动仪式日前举行，广州正式发布岁育苗品牌 IP， 同步推出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十项工作举措、市区两级未成年人权益保护12项工作亮点。近年来，广州实现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数同比3下降。
0: 本台消息，深圳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昨天正式发布。公报显示，深圳2025年末常住人口1824.8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5.9万人，增量全国第一。
1: 2025至2026中国手球超级联赛今天在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为期15天。本站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共吸引来自全国的14支队伍、340余名运动员参赛。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0: 新闻浏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昨天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1: 商务部昨天介绍，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扣除汽车、石油增长3.7%，服务零售额增长5.6%。
0: 目前，全国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为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提醒，强降雨天气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1: 金融监管总局昨天介绍，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昨天11点，6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首个水上绿色驿站运行半年，交出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广宁县北市镇红色虚市把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诠释为民正景观；四会市石狗镇以兰花产业为抓手，推动石狗兰花走得更远。以下请听新闻的。

0: 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去年十月，华南首座水上绿色驿站肇庆港德庆港区西江能源枢纽中心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启用，经过半年运行，这个服务区能否实现绿色便民目标？记者日前来到这座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进行了实地了解。船员黎师傅告诉记者，当自己工作的 LNG 动力船舶靠泊到服务区加注液化天然气和免费补充自来水时，他就会到便民超市购物。
2: 以前像买点生活用品、寄收快递，都得等船靠了岸，再找车到市镇上，特别费时。现在靠到这里，东西一站买齐，快递也能收寄，还能顺便给船进行生活污水接收，加上清洁能源，就像个水上的服务区加驿站，真的很方便。
0: 记者了解到，这一区域水运绿色转型的标杆项目，目前已累计服务 LNG 动力船舶超过600艘次，而它的功能远不止于方便群众，其核心使命之一就是阻断船舶污染入江。半年成绩单显示，服务区已接收处置船舶生活污水 62.43 吨，含油污水 0.97 吨，污染物接收处置率达到 100%。 通过收集、接收、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了污染物零入江。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高级操作工王世游：
3: 每一艘靠泊的船，我们都会主动提供污染物接收服务，这些污水垃圾经过我们自有设备进行净化处理后，达到无用水的标准，符合环保要求，确保不会对西江水体造成任何二次污染。
0: 除了生态效益，服务区还带来了看得见、算得清的经济账。半年来，这里加注的 LNG 清洁能源达2824吨，由于价格优惠，每吨 LNG 相比柴油能为船东节省2000到3000元，大大降低船舶运营成本，直接推动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而在宽敞明亮的休闲驿站里，免费 WiFi、 24小时热水、手机充电、图书角一应俱全。半年来，为船员提供生活服务超1200人次，代收快递200多件。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安全运行部部长罗振龙：
4: 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生态优先、便民利民。这半年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船员的欢迎和需求，除了基本服务，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安全培训、政策宣讲等活动，是想让船员在辛苦航程中能有个落脚点。
0: 从守护绿水青山到服务民生经济，这个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经过半年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环保与效益共赢的路径，交出一份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雷明：
5: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和样板，它证明了绿色发展不是负担，而是新的机遇。未来我们期待在更多关键航段推广这种模式，不断拓展服务功能，比如探索新能源船舶的配套服务，让它真正成为推动华南水运全面绿色转型、提升船员幸福感的重要支点。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广宁县北市镇聚焦农村群众理发难、看病远、政策不了解等身边小事，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创新打造红色虚实志愿服务项目，以党组织搭台、志愿者摆摊、群众赶集的形式，把义诊义检、政策宣讲、禁毒科普等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一件件民生实事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村民们有序参与义诊血压测量、血糖检测、排队等候义检、衣物修补、领取凉茶、认真学习禁毒知识并分享给亲友。这些都是北市镇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志愿者冯玉妹：
7: 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参加第八次。

0: 紅色開始呢、這個義剪活動，今年開始咧就我哋北市鎮十個村委，每個村委都要去行過一次。而家係去咗三個村委參加呢個義剪活動咧，幫助到呢啲鄉親們非常之開心嘅。
1: 群眾需要什麼，服務就提供什麼。北市鎮通過入户問民情、暖心大走訪及微信群等線上線下渠道收集群眾需求，建立便民服務清單。推行党员加社工加志愿者模式，组建邻里先锋志愿服务队。自活动开展以来，红色虚市已举办56场次，服务群众23000多人次。村民冯怡：
2: 我在这里去印住的，我在这里经过见到这里有一些搞着活动免费剪发，去年又参加一次，现在第二年了，现在个靓女剪的，我叫她帮我剪，剪到好靓，服务态度好好。
1: 村民莫叔：
3: 今日咧，而家去到搞义诊嗰度咧，测测血糖，可以了解自己嘅身体状况啊。现场嘅医生嘅服务都几好，希望以后多啲搞啲活动咯，可以帮到我哋好多嘅群众啊。
1: 据了解，红色虚市以流动摊位实现服务从单一到多元，既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又搭建起党员群众互动平台，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未来，北市镇将按分批推进全域覆盖思路，将红色虚市开进各村社区，打造成村民互动的朋友圈，以小虚市服务大民生，为基层治理和镇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广阔行天下。
1: 石狗镇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是四会市二级水源保护区和生态环保区，拥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独特气候，是发展兰花种植的一方净土。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产业，以一朵兰花为笔，绘就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的负责人龚志江告诉记者，石狗镇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是吸引他在这里种植兰花的因素之一。如今夫妻俩齐心合力，把所有心血投入到种植兰花当中。
5: 主要做的是看阴边的气候和条件，可以种个四大加兰，叫做出口韩国，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初我们五个人，现在各自发展，我自己从10亩地，现在发展到20几亩地。
1: 龚志江说，他主要种传统兰花墨兰，这种兰花很受韩国人欢迎。由于之前在广州种植老是出现黄叶，韩国商人要求很严格。后来经朋友介绍来到石狗镇，发现这里水土气候非常适合种植兰花，能够保证兰花的品质。
5: 现在种植的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民心呢泰国香水那些品种为主咯。销售方面呢就是颜色比较鲜艳啲嘅花好烧啲啦。政府咧就对石狗兰花咧就个宣传力度好大，都好明显到个样又闻到兰花。
1: 石狗镇现有兰花企业62家，种植面积近8000亩，年产值达6亿元。拥有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惠林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智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兰花试管育苗等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6: 我哋系有200几个品种，咁最大亮点咧就系一个齐天大圣。政府方面咧对我哋支持好大，而家就主要就系话我哋嘅研发组培咯，咁啊同每年咧要同省农科院，系我哋船学院技术上去嗰啲咯，即系话做多啲新品种。
1: 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电商，致力于互联网营销推广加兰花基地发展模式，现有万缕星、逸兰园、德政、品城花卉、美汇等专业的兰花电商直播和服务团队，进驻淘宝、天猫、拼多多等多家电商平台，让兰花电商带动品牌营销，实现线上线下营销并进，同时还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等于一体的兰花文旅生态圈，让石狗兰花走得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朱颖怀情同心疾行 2026年广东省四季春晚。

0: 怀集下帅牛王诞嘉年华活动在下帅乡民族团结广场热闹开启。本次活动深挖壮瑶本土民俗文化，设置传统祭祀、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民族长桌宴等多样环节，活化传承民俗非遗文化，助推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上，经典剧集72家房客演员恩妹、西洋菜、258现场倾情献唱，耳熟能详的曲目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市民李杰梅：
1: 这些节目呢都非常有助于我们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感觉这个下帅的整体环境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很清新。
0: 极具民族特色的长桌宴，酸水豆腐、黄色糯米饭、土家猪肉等一道道地道农家风味佳肴隐忍垂涎，大家其乐融融，尽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72家房客恩妹扮演者王丽丽：
2: 咁啊，今次第三次我哋对下水呢个地方咧，就一啲都唔陌生嘅，可以体现到系山好水好，人杰地灵嘅。
0: 珠影集团驻下帅乡帮扶工作队负责人江卓文：
3: 通过我们72家房客资源那个引入，把我们下帅这个文旅的活动打造成了我们周边地区的一个比较有影响力、有知名度的这样一个文旅的活动品，刺激了当地的一个文旅的消费，还有对我们的农产品一个销售。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北岭山生态修复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针对去年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山体损毁难题，肇庆采用无人机飞波造林、空中物资配送等科技手段，攻坚陡坡、复绿难点，稳步推进首期复绿工程。目前项目已累计种植苗木约 2.8 万株，铺设绿色遮阳网约1万平方米，修建施工便道约1500米，满目疮痍的受损山林正逐步重披绿装，恢复生机。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正加快建设，项目南北两区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投用。据介绍，高腰服务区规划配置超600个停车位，配套建设加油站、修车库、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可全方位满足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出行需求。5月23日2026年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春季大型招聘会在肇庆校区运动场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轨模式，精准搭建校企对接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招聘会设置校企招聘区、肇庆专区、综合区三大板块，吸引400余家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岗位近万个，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文化传媒、法律服务、体育健康、教育培训八大热门领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据网络平台数据，

0: 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韩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五。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火热开打，鼎湖好生态滋养长寿福地，好政策托举幸福晚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鼎 BA 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鼎湖籍 CBA 球星王洪泽、彭森奥莅临现场，与两区相关领导、各界嘉宾、参赛健儿及广大球迷欢聚一堂，共同点燃夏日篮球盛宴。本次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吸引了7支镇街队、18支正校企队参赛。揭幕当天，工商联商会队与正大国建医院队、坑口街道队与广利街道队依次登场比赛。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同台竞技。最终，工商联商会队63-32战胜正大国建医院队，坑口街道队68-48力克广利街道队。坑口街道队球员彭兴林：
4: 好兴奋，好激动，因为第一次代表坑口街道打比赛，我哋队友啊，好团结，而且我哋嘅后援团都好齐整，希望我哋鼎湖区可以有更好嘅比赛，带动我哋鼎湖区嘅篮球气氛，带动我哋青少年嘅群众嘅篮球热情。
3: 赛事中场休息期间，还邀请了鼎湖籍 CBA 球星王洪泽、彭森奥现场与观赛群众开展互动投篮趣味活动，近距离与球迷交流互动，传授篮球技巧，极大调动现场观赛热情。据悉，本次赛事持续至7月，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福德公园球场、莲花镇文体广场等多个场地上演，让市民尽情感受本土篮球盛宴，点燃篮球激情。近年来，鼎湖区始终把老龄事业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以高标准高龄津贴筑牢保障底线，以优质生态环境厚植长寿根基，以精细化养老服务温暖民心，让辖区高龄长者在绿水青山间安享幸福晚年。当前鼎湖区高龄老人政府津贴标准位居全省前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生态宜居优势凸显，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一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在坑口街道迪村社区，92岁的居民陈四精神矍铄，心态乐观，每天的生活充实而惬意。早上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喝早茶，然后到社区榕树头下凑热闹。陈四：
5: 压鸡蛋呢、啊？压鸡蛋，压姜粉，见到个你食。讲下笑咁咯，聊下嗰啲塞咁咯，即系饮茶咯。
3: 陈四家属：
6: 平时都嗰啲中意攞嗰啲塞稳噶，佢又攞嗰啲塞噶，嗰啲酸嗰啲滞出嚟饮茶噶。出去到攞嗰啲街坊啊，推嗰啲碎街啊，嗰啲用石头咁攞嗰啲阿婆倾倾偈噶，有噶。

0: 潘基老人的长寿之道，陈四的家属也深有感触。陈四孙子李子奇，
1: 我哋有一个咁美丽嘅顶湖山，其实喺我哋村已经可以吸收到嗰啲负离子噶啦。啊，加上呢几年政府推动嗰个乡村振兴，将我哋嗰个村啊，迪村嗰个环境啊，搞得好美丽。行喺我哋村都好舒服啊，所以我哋村民啊，唔单止我阿婆啊，都生活都好开心啊，有幸福感、获得感。
0: 鼎湖区地处西江下游，这里生态环境优良，历史文化厚重，人口长寿明显，社会关系和谐，是一个美丽宜居、居民幸福指数较高的地区。截至今年5月，鼎湖区在册的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共有4590人，其中百岁老人有29人。好生态滋养长寿福地，好政策托举幸福晚年。近年来，鼎湖区严格落实鼎湖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政府津贴发放管理办法，发放的标准为80至89岁每人每月300元，90至94岁每人每月600元，95至99岁每人每月2000元，100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5000元。据统计，2025年全区共发放高龄老人政府津贴52476人次，补贴资金达2096.89万元。陈四，
1: 咁你嗰600蚊使去边度噶？
2: 饮茶咯，阿婆。
3: 系嚟饮噶。
0: 鼎湖区老龄服务中心主任郭宝塔。
4: 下一步，将持续推进老龄工作的提质增效，扩容优质养老的服务资源，深化长者饭堂建设，推动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落地见效，持续落实宜宁安康行动，推进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工作，科学的谋划养老服务项目，强化精准保障与兜底能力。
0: 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严小斌，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